0: 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24到31度，白城晴转多云，21到30度，松原晴，23到30度，四平小雨转晴，22到30度，还有辽源小雨转晴，22到31度，吉林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通化小雨转晴，21到31度，白山小雨转晴，20到31度，延吉多云，17到27度。好的，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漫步 G331，登临皮岩山，邂逅龙井山水诗意。稍后我们还将关注森林筑牢天然水塔，吉林森林水库守护饮水良田，防汛安全。最近龙井市海澜台度假区正式开园，点亮文旅新图景。医保日拨付，结束再提速。三伏天高算高温高湿，如何做好健康防护？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登临皮岩山主峰，云海漫卷，奇石林立，承载着悠远民间传说。作为 G331龙井段标志性文旅节点，这座藏于岩边的自然秘境将地质奇观与人文底蕴相融共生。夏日雨后，林间薄雾萦绕古迹，登山游人尽览千万年风雨雕琢而成的山水画卷。
2: 龙井市皮岩山临江而立，树木葱郁，是天然生态的山体公园，也是国331边境风光廊道上的观景打卡点。山体呈南北延展，主体由花岗岩、玄武岩构成，经常年风化流水侵蚀，造就形态各异的奇石群，成为沿线自驾游客取景留念的特色景观。景区植被覆盖率超90%，森林资源丰茂，春日繁花遍野，盛夏绿意盎然，秋至层林染彩，冬来素果银装。景区采用开放式观景布局，为沿国331自驾观光的市民提供一处休憩静心的生态驿站。
3: 我们皮岩山风景区啊，到这个7到10月份这个期间呢，景色是特别美丽的一个时刻。然后我们这个期间呢，我们的花海然后呢已经全面都开放了，针对于所有的游客呢，我们是免费提供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皮岩山风景区呢，欣赏欣赏我们的花海。在花海当中呢，我们还有这种粉色的火山呢，和一些景观打卡的设施设备都可以提供给游客。同时呢，我们在山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平岗绿洲，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海澜江，然后和整个龙井市的一个全貌。
2: 在这里，市民可以亲近自然，放松身心，沿国331边境公路赴一场山野之约，在皮岩山静赏边境小城独有的山水诗意。
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0: 水是民生之本，粮食之基。在8月6号举行的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新闻发布会上，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高继刚详解了森林水库建设民生实效。通过水源涵养、小流域治理、农田防护林建设三重举措，从源头保障城乡饮水、农田灌溉，降低汛期山洪灾害风险。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4: 吉林省坐拥三江源头，森林是天然水源涵养载体。本次我省森林四库建设方案将蓄水于山列为首要任务，通过森林提质生态修复工程，提升全省森林蓄水能力，把森林生态功能转化为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民生实效。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高继刚：
5: 一是守住三江源头水源的根基，那么方案中明确，咱们要稳定。

0: 近1900万亩的这个水源含氧林，加强三江源头啊这个汇水区、半自流两岸以及低从三级内的这些工艺林的保护，并通过森林质量提升改造500万亩的高保护价值森林，从而呢提升森林截流雨水涵养地下水的这种能力。那么到2030年啊，通过咱们这些措施啊，森林质量的提升，咱们全省的森林蓄水能力啊将超过230亿立方米，从源头上保障城乡居民呢用水干净安全。
1: 针对汛期山洪、水土流失难题，全省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构建临水循环互补生态模式，减少河道泥沙淤积，减轻乡村防汛压力，避免山洪冲毁农田、房屋、高级缸。
0: 推动啊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依托森林构建临水互补循环的这种模式、这种方式呢，可以有效的减少水土流失，降低河道的泥沙淤积，减轻乡村啊汛期的防汛压力，减少呢山洪泥沙爆发呢冲毁农田房屋的这种风险。
1: 粮食安全层面，全省规划建设了3200万亩以上农田防护林网，实施50万亩沙化土地综合治理，既能阻挡风沙侵蚀黑土，又能减少土壤水分蒸发，节约灌溉用水，稳固千亿斤粮食产能。同时同步推进矿山修复、河湖连通、城乡村屯绿化，全域改善水环境与人居环境。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高吉刚：
0: 助力呢，咱们保灌溉啊，保黑土。那么我们实施50万亩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工程，通过有序啊推动农田防护林的建设，使农田防护林网这个覆盖面积呢，全省要达到3200万亩以上。这样呢，既能阻挡风沙，保住咱们的黑土地，又能减少呢土壤的水分蒸发，节约农田灌溉用水。助力呢全省千斤粮食工程建设，让种地啊的收成呢会更加稳定。
1: 东部提质长白山林区，中部修复都市圈水系，西部加固防风固沙林带，全域森林水库工程同步落地，将以林蓄水、以林护田、以林防洪，持续夯实吉林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根基。
2: 双碳目标背景下，森林固碳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重要路径。本次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新闻发布会专门解读了森林碳库建设规划，依托国土绿化、森林抚育、低效林改造，提升固碳能力，拓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渠道。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森林依靠林木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并储存于林木与土壤中。森林质量越高，固碳增汇能力越强。吉林省依托丰富森林资源，将森林碳库作为全省落实双碳战略的核心抓手，纳入15重点工程。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东友：
3: 通俗地讲啊，碳库呢就是林木生长过程当中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然后储存到树木和土壤当中。那么森林质量啊越高，吸收二氧化碳能力越强，就能把更多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啊固定到森林的生态系统当中，这就形成了碳库。
1: 方案明确量化发展目标，到2030年，全省森林碳储量将达到15亿吨以上。为实现该目标，全省统筹全域森林经营举措，分区域实施差异化生态修复。东部优化红松阔叶顶级群落，中部修复城市圈生态承载能力，西部治理沙地，提升植被覆盖，全方位提升森林整体质量。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高菊刚：
0: 聚焦固碳与木。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工程，这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通过开展森林经营，加快低质低效林改造和城过树林更新， 持续增强森林固碳饲养的能力，同步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
1: 碳库建设不只是生态工程，更是绿色经济增长点。我省配套林权改革、生态产值价值试点、国有森林有偿使用等政策，盘活森林碳汇资源，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森林经营，让森林固碳能力转化为可交易、可变现的生态资产，同步联动宁夏经济、森林旅游，实现生态价值多重变现。省林和草原局局长高吉刚：
0: 从全省自然资源禀赋出发，坚持三库三绿并举、四库联动，建设东北亚的生态绿肺和水塔，构建具有吉林特色的森林粮仓和绿色银行，到2030年，让全省群众能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以下这些发展成果：碳储量达到15亿吨以上，有效涵养水源，牢牢守护黑土地，让吉林空气更清新。
1: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推进低脂低效林改造、森林精准抚育、国土绿化工程，持续放大森林碳汇潜力，把吉林优质森林资源转化为支撑双碳发展的核心生态优势，走出一条固碳增汇、生态富民协同发展的特色路径。
2: 近日，人民英雄杨靖宇百米长卷专题画展开幕仪式在长春市群众艺术馆举行。本次展览立足活化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雄精神，为春城百姓带来一场沉浸式红色文化盛宴。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人民英雄杨靖宇百米水墨长卷由人民大会堂特约画家赵明仁带领创作团队精心打造，创作团队深挖红色史料，走遍东北红色热土，历时数年匠心完成作品，依托传统水墨艺术，生动再现了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鲜活刻画了杨靖宇将军的铮铮铁骨与崇高气节。赵明仁：
4: 人民英雄杨靖宇这幅画是2019年在长春完成的。这幅画呢，按照杨靖宇的行动轨迹，从1932年开始，一直画到杨靖宇以身殉国，主要就是展现了东北抗联孤悬敌后、前仆后继、壮丽苦难辉煌的这么一段历史。
1: 展厅内厚重的历史画卷打动众多参观者，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王燕不仅来参观百米长卷，还现场参与了情景剧表演。
5: 我在这里面呢，演的是我是朵儿这么一个节目，其中这个朵儿是杨靖宇将军的女儿。今天呢，参观了百米画卷展览呢，心情非常激动，结合我演的这个杨靖宇将军的女儿，更加呢对英雄产生了崇敬之情。那希望我们呢这些退休的老人能够呢把红色的故事、红色的经典传承下去，希望呢年轻人能和我们一起继承先烈的遗志，学习杨靖宇将军的这种家国大义、这种不怕牺牲一个精神。
1: 刚结束高考的学子孟静迪专程前来观展，颜面百米的水墨画卷让他深感震撼。
6: 我第一眼看到就是非常壮观、非常震惊，直观地反映出我们当时祖辈抗战时环境的艰苦。对于这些精神，我也会传承下去，带到大学生活中，也会刻苦学习，努力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1: 长春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韩以迪表示，选择在特殊历史节点引进本次展览，就是要搭建优质红色文化阵地，引导市民回望历史、缅怀英烈，推动东北抗联精神在吉林大地薪火相传。
7: 百米长卷分了12个篇章，呈现整个杨靖宇浴血奋战的抗战的一个场景。群众艺术馆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来丰富市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这个活动呢，还有更高层次的一个价值和意义吧。今年呢是建军99周年，今年也是建党105周年。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下呢，我们把这个展邀请到我们这儿来，想通过打造这样的一个红色文化阵地，通过展示这样优秀的艺术作品，让广大市民群众学党史、忆英烈、悟初心。
1: 据了解，本次专题画展将展览持续至9月6号，市民可以走进展馆，在水墨长卷之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2: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龙井市。作为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近日正式开园。该项目立足本地特色民俗资源，打造了集非遗展示、民俗演绎、休闲度假、农特产品展销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综合体。
8: 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是龙井市重点打造的文旅项目。该项目凭借特色的民俗资源，打造了非遗展示、民俗演绎以及休闲度假等特点为一体的文旅综合体。
9: 项目总占地面积11.18万平，总投资3.5亿。项目建设依托帽儿山、海兰江原生自然环境，深挖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项目分3期开发建设。本次开放呢是1期和2期的全部核心业态，
10: 我们要在这里好好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民族风情，看看这后边的建筑，我们还都没有去看呢。
11: 我和家人是第二次来，去年来了一次，这地方没见好。这个朝鲜族的风情啊，就是文化传统，这个建筑设计啥的都特别喜欢。
8: 在开园当天，度假区全域同步开展民俗文化展演，本土文艺骨干专业团队带来了原汁原味的朝鲜族歌舞，园区内民俗 NPC 沿街巡游，短视频达人、本土喜剧艺人现场开展互动直播，线上线下同步展现延边民族风情。在8月10日前，度假区还将在夜间定时燃放主题烟花，打造特色的夜游打卡场景。
9: 我们要打造全季均衡的文旅产品，夏季主推民俗观光研学体验，秋冬发展私汤泡池、冰雪娱乐，破解北方景区淡旺季不均衡的难题。同时呢，联动周边的果园、乡镇，推动文旅、农业、乡村融合发展。
8: 据了解，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是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项目。随着园区的正式运营，将带动本地民宿、餐饮、手作、农产品销售、上下游产业的联动发展，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培育文旅消费新的增长点。
1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近日，长春市医保局正式启动第二批医保及时结算日拨付试点扩围改革，通过当日结算次日拨付的全新模式，提速基金流转，赋能基层服务，筑牢监管防线，助力全市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医保基金拨付的快慢，直接关系到药店、医药机构的正常运转和药品的保供能力。以往按月拨付的模式让不少机构长期垫资经营。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长春市医疗保障服务大厅。从8月1号开始呢，长春医保扩大了日拨付的改革试点，实现医保资金快结快付，基层全覆盖，风险全管控，让医保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5: 今年8月1日，长春市医保局正式启动了第二批及时结算日拨付试点扩围工作，新增574家试点医药机构，加上第一批的47家定点，现在全市共有621家定点医药机构纳入日拨付管理，平均每天预计可拨付1400万元医保基金，一个月就能帮助机构缓解超4亿元的资金周转压力。
4: 据了解呢，本次改革打通了医保基金当日结算次日拨付的专属快速通道，系统每日零时自动抓取汇总定点医药机构上传的结算数据，无需人工繁琐的申报审核，机构当日产生的医保费用次日即可完成资金拨付，同时省内异地就医费用也纳入了日拨付范围。
5: 我们聚焦基层医疗服务，全市264家符合条件的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同步实现了日拨付全覆盖。接下来，我们会积极优化基金拨付流程，持续推动医保基金管理从被动结算支付转变为主动赋能，全方位助力长春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近日，长春市民出行迎来实惠利好。一直到年底前，市民乘坐长春公交、地铁，使用云闪付 APP 扫码支付，即可享受乘车立减优惠，单笔最高可立减2元。日常通勤、短途出行均可享受实惠，进一步降低市民公共交通出行成本。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公共交通呢，是市民在出行时呢经常会用到的一种方式。那么近日呢，云闪付 APP 就推出了出行福利。一直到年底前，我们市民在乘坐公交、地铁出行的时候呢，使用云闪付 APP 扫码，就可以享受乘车立减优惠，单笔最高可减2元。
7: 根据优惠规则显示，本次惠民乘车活动门槛低，实用性强，单笔乘车金额满0.5元即可参加随机立减活动。单次优惠金额随机发放，最高减免额度为2元。活动覆盖全国多个城市，无特殊时段限制。无论是工作日早晚通勤，或者是周末逛街出游，还是日常短途代步，都能直接享受优惠抵扣。
6: 那么本次推出的这个福利活动呢，操作也是非常简单，市民呢无需提前领券，也没有复杂的核销流程，只需要下载注册云闪付 APP， 完成实名认证，并绑定62开头的银行卡。出行时呢，打开云闪付 APP， 调出乘车二维码，扫码乘车时呢，即可自动触发立减优惠，减免金额实时抵扣，当场生效。
7: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本次优惠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优惠长期有效，无需争抢名额。但需要注意的是，参与本次活动

0: 需绑定云闪付 APP 62开头的银联卡，单用户单日现享受一次优惠。具体细则，市民也可关注云闪付微信官方账号进行查询。
1: 食品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近期，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批网络餐饮整治典型案例，让我们共同关注。
2: 在日常生活中呢，无论是网络订餐还是外出就餐，那食品安全问题呢，是我们大家最为关心的。前不久呢，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批整治网络餐饮的典型案例，其中长春市九台区一家米线店最为典型。
3: 此次通报的案例中，长春市九台区一家米线店的问题最为典型。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该店使用已超过保质期的干面制品俗称面藕制作菜品对外销售。截至案发时，使用过期原料制作的菜品虽未售出，店家也已经当场销毁，但该行为已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34条关于禁止使用过期食品原料的规定。考虑到当事人初次违规且配合调查整改，市场监管部门最终对其处以2000元罚款。
2: 除了过期食材呢，此次通报的案例中还暴露了其他几类问题，比如在二楼区有人在露天场所无证无资质的经营烧烤，并通过微信群去售卖，该项呢也不符合相关的规定。同时呢，在南关区静月区有工作人员呀没有健康证就对直接接触这个食品商品，那以上呢也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从这些情况中啊，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必须要守好人员关和资质关。
3: 本次通报的案例还包括长春市宽城区某食品店未按规定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导致食品来源无法追溯。长春市静月区某餐饮公司在外卖平台公示信息与实际不符，这些行为分别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和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被依法处以警告并责令限期整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一旦失灵，消费者健康权益将失去重要保障。
2: 一批典型的案例就是一次严肃的警示，要想守护好舌尖的健康安全呢，不仅要靠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大力监管，同时呢，作为经营者还要守护好良心和法律的底线。那么作为消费者呢，如果发现问题更要及时举报。
1: 近日，中国乒乓球协会、吉林省乒乓球协会工作人员走进凤凰社区，实地调研社区乒乓球运动普及开展情况，指导基层全民健身工作提质升级。
4: 全民健身重在基层，贵在普及。那近期，教育部、住建部、国家体育总局三部委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乒乓球运动三进工作。那进社区呢，就是其中的重点内容。简单来说，就是要把接地气、易参与、老少皆宜的乒乓球运动真正送到居民的家门口。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长春市南关区采芝街道的凤凰社区。那今天呢，中国乒协和省乒协的工作人员来到这里，实地参观一下社区场地建设、群众参与以及日常活动的开展情况。
5: 想当初呢，才四张球台，七年吧。不断的发展壮大，现在已经变了有15张球台。如果要是不打球的话，那在家就是看看电视哈，看看手机，眼睛还看着又干又涩。一来打球，心情非常愉悦，一个是锻炼身体，强心健体，从反应速度哈和这个眼睛的灵活度哈，我觉得打乒乓球哈是一件非常好的运动。
4: 依托完善的运动场地，凤凰社区常态化开放乒乓球场馆，吸引了辖区各个年龄段的居民积极参与健身，丰富了群众业余文体生活，营造了全民运动的良好氛围。
6: 有这么几项工作，一个是配合社区开展基层治理，服务老百姓，搞全民健身；第二个就是居民的强身健体；第三呢，我们就是搞一些公益活动，特别是我们每年寒暑假都要开展公益少儿乒乓球公益培训，辖区的这个8到12岁的孩子，免费到我们这块培训。
7: 社区，能为我们这些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设施设备，而且是一个完全公益性质的，我觉得这种模式，我觉得可以，作为一种典型的一个案例，然后呢，向我们更多的一些社区去推广。
8: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8月8号晚，吉林梅花鹿文化中国行首发活动暨中鹿杯鹿鸣净月韵律舞大赛开幕式在净月潭女神广场启幕。参赛选手与市民游客齐聚一堂，以灵动舞姿演绎千年鹿韵，开启一场生态、文化、体育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的文旅盛宴。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伴随着动感的音乐，韵律舞大赛正式开始。各队伍精心编排原创节目，深入融入吉林地域特色与皇家鹿苑历史文化，将厚重古朴的鹿文化转化为通俗鲜活、具有观赏性的文艺展演。长春市最美芳华艺术团带来了他们精心排练的舞蹈《大地欢歌幸福来》，用欢快灵动的舞步赞美美好生活。艺术团团长高元红：
2: 舞蹈欢快，歌颂咱们祖国，歌颂人民。
3: 净月潭变化的非常大，心情特别激动。
2: 我们经常演出，但是没有这么大的舞台。就是净月现在的发展的太快了。
1: 本次活动由长春净月潭旅游发展集团联合中鹿集团共同主办。吉林省中鹿中医药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阿肖民表示，赛事巧妙融合净月潭优质生态资源与吉林梅花鹿特色文化，宣传吉林梅花鹿特色品牌。
4: 我们邀请了18支，包括拉丁、踢踏、模特走秀、探戈的这样的一个韵律舞文化搭台产业畅销。通过这次韵律舞大赛呢，将我们的梅花鹿文化呢，跟净月潭的生态和环保的环境呢结合在一起，可以使长春市的文旅农相融合，更好的促进梅花鹿文化的宣传，进一步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和文化生活。
1: 净月潭坐拥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是长春市民休闲避暑、文旅体验的重要目的地。本次活动立足景区生态优势，以韵律舞大赛线下展演、线上传播双向发力，把文化传承、景区休闲体验、全民健身和本土特色产业推广结合在一起。长春市净月潭景区宣传和信息技术部职员尹航：
5: 本次活动呢，也是景区联动了中鹿集团，打造了文化加旅游加体育加特色产业的一个新模式，同时也是景区通过韵律舞大赛以及线上传播等多种形式，帮助本土特色产业助力推广。
0: 三伏天，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呢？不少人误以为只有暴晒才会中暑，忽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专家表示，高温高湿环境，人体散热受阻，中暑迹象要早识别、早干预，避免重症风险。
6: 人体散热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辐射散热，三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环境温度甚至比身体温度还要高，那么这个散热方式就失效了。第二个散热方式就是对流散热，三伏天风速小，所以这个途径散热也是失效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汗液的蒸发可以加速这个散热，而三伏天的时候湿度非常的大，汗液很难蒸发，那么我们的散热远远的小于这个产热，容易造成这个热量的集聚，形成中暑。
7: 中暑首先伤害的是我们人体的中枢神经，严重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脑神经损伤。
8: 我们的大脑从重量上只占全身体重的2%，但是我们的作为供氧供能的消耗会达到全身所有器官的20%这样的一个峰值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能量、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
0: 暑假出行，不少家庭选择户外爬山、露营或者去景区游玩，长时间露天活动出汗量很大，因此补水不当就很容易引起体内电解质紊乱。那么夏季如何正确补水？我们来看看哪些常见的补水误区。
7: 夏季很多人存在补水的误区，渴了猛喝水，只喝纯净水，或者用奶茶、碳酸饮料替代饮用水。这些方法不仅无法解暑，还会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
9: 在我们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这时候呢可能会丢掉一些电解质，比如说钾钠这样的离子，之后呢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也会引起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我们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不能光补这个纯净水。
7: 户外补水需要遵循少量多次的核心原则，不要等到明显口渴才想起饮水，单次饮水量不宜过多，一次性大量喝水会加重心脏与肾脏运转负担。
9: 大量的一次性过多的饮水，一方面呢会引发我们身体的各种不适包括外界非常的热，我们消化功能会下降的这时候会引起恶心啊、呕吐啊这些基本的胃肠道反应。那除此之外呢，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反应。
0: 像高血压、冠心病和脑卒中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在高温天气血压波动比较大，容易呢导致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那么在高温天气当中，这类人群又该如何防范呢？
6: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低盐低脂饮食，尤其是老年人喜欢吃点重口味的比较咸的东西，但这个呢不利于我们的血压控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运动，对于夏天来说能够尽可能的减少长时间的室外的暴露运动。第三个方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作息，少熬夜。高温天气里面呢，交感神经的张力是持续的高涨的，刺激我们心血管疾病或者急症发生。第四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吃药，一定是强调叫规律的按时的去服药。
7: 专家提示，健康人群中暑以头晕、胸闷、喘憋、乏力为主，休息补水后可快速缓解，但心脑血管患者一旦中暑，更容易合并多器官损伤，且中暑胸闷与心梗胸闷症状有相似之处，一旦出现类似症状应立即就医，不要延误病情。
6: 胸闷、气短，这症状在我们中暑人当中有，在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当中更加常见，所以这些呢是在短期内很难去鉴别的。我们摆脱这个高温的这个暴露环境，如果仅仅是因为环境的原因，那么在我们补水之后，这些症状应该是有所缓解。如果还是没有变化的话呢，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中暑的症状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有所叠加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的到医院去就诊。
0: 好，在节目最后要提醒各位哈，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呢，在高温天气下一定要做好健康的防护啊，遵照医嘱。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下面请继续收听刘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关于立秋养生的话题哈。这两天我们就在讨论说，果然中国这个节气太准了哈，这个立秋一来瞬间凉爽，虽然说秋老虎秋老虎它这个温度在反复，但是这个早晚哎还是能感觉到凉爽的空气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身体上变化，比如说有鼻炎的啊，马上这鼻子就开始打喷嚏不舒服了。所以呢，立秋的养生啊，咱们还是要聊起来，在这个时节我们各方面都注意些什么。今天呢，茉莉和柳婷在节目当中和您来聊一聊。
0: 嗯，那很多时候大家都说立秋就代表秋天来了吗？但是我们看这个温度哈，这个哎时降时高的，好像也没感觉到怎么降温。那为什么还要从立秋这个节气开始养生呢？这个时候和大家就聊一聊哈，就是我们在立秋的时候，虽然觉得说哎呀，好像这个依然是很闷热的哈，感觉好像和前几天也差不多，这还用换季养生吗？我们在这里呢和大家来科普一下，你看关于这个秋，应该说秋初吧，这个天气像刚才柳婷讲的，其实早晚你会感觉到明显的风就变大了，然后整个气温我刚才看了一下哈，它是起伏也比较大了，不像夏天前一阵比较稳定哈，进入伏天以后基本都是32度到34度最高气温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你看咱们现在最低可能达到24，最高达到34，就是气温开始变不稳定了，其实这就是立秋时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哈。然后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养生的一个转折点。然后还有人提到了说，那这个热天就跟夏天一起养一样呗，其实不一样的哈。我们在这个秋天养生是有秋天的特点的，就像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这个冬三月。那么到底秋季养生我们能做一点什么呢？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具体哈，我们能怎么去操作。
1: 嗯，好的哈。包括有一些人说，那你看还有秋老虎，这温度你们有的时候说温度转变了，它可能就容易感冒啊，或者着凉啊，那这我还用聊养生吗？其实呢，它是一个节气，它是整体的一个状态的转变，所以这个时节我们还是要注意养生的。另外呢，在这个立秋时节，我们也看到了有朋友啊已经开始这个秋天就穿上长袖了啊，一早一晚凉了，害怕了。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在这个时节呀，开始怎么样了呢？就吃一些预防增强免疫力的药了。那这些到底对不对？包括一些饮食方面啊，说这个开始吃一些进补的了。前两天还有人说贴秋膘嘛，那究竟这个秋膘这个时候该不该贴哈？不光是这个长不长肉的问题，从养生健康环节该不该吃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0: 嗯，那包括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这个爱养生的朋友哈，就是你感觉秋季养生有哪些的这个要点呢？起居上如何的去调试啊？然后包括运动锻炼呢？包括你这个疾病有哪些需要预防的呀？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一并的来聊一聊哈。那首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秋乏的问题。都说这个典型的秋乏在立秋时就来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如何去缓解这个疲惫然后犯困乏力的这种感觉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秋乏其实是补偿夏季人体超长消耗的一个保护性的反应，因为你想啊，在这个季节你出汗多了，然后夏季这个哎呦好累啊，这个整个人那个比较虚，这个时候你想人虚的话，那就会出现乏的感觉。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与适应，秋乏会自然而然的消除，但是为了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最好呢还是采取相应的一个防治的措施。首先呢，要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散步啊、爬山呐、都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哈。但是开始的时候你不要强度太大，因为我看到有朋友哈，就买了辆自行车，就那种那个运动的专用的哈，这那个加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特别的专业。哎呦，第一天太高兴了，然后就开始蹬自行车，蹬完自行车之后呢，结果这个把身体伤了以后哈，这个哎浑身疼不舒服，腰也难受，因为一直弯着腰那样骑嘛，结果第一天就导致接下来的半个月都没运动上哈。所以我们应该逐渐的去增加运动量，如果过度运动的话，反而会增加身体的疲惫感，不利于身体的恢复。
1: 那其次呢，我们尽可能要充足的睡眠。这两天我就明显的开始调我的睡眠了，因为我发现确实身边人也有说的，这个有点睡不太好，虽然突然凉快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个睡眠呢有点不太稳啊。比如说你虽然觉得你睡着了，但是这一宿睡得不是很踏实，
0: 质量不好是吧。
1: 我们还是提示大家哈，在这个季节呢尽量早点休息。第三呢，我们要调整整个的饮食宜清淡，避免油腻，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藕、梨啊、芝麻、木耳等等，多吃含钾的食物啊，比如说香蕉。我以前确实忽略了香蕉，我觉得那玩意儿太甜太腻啊，但是香蕉里含钾的成分比较多，我们适当还是要补充哈。第四呢，咱们要适当的多吃含咖啡因的食物啊，这个季节呢只是适当的哈。你比如说平时大家就现代人嘛，喝咖啡喝茶的都有，
0: 一般量还超呢
1: 啊。对，你就这个你就不用加了。
0: 对，
1: 这是关于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哈。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这秋乏我们要从各方面来调节，拒绝秋乏。
0: 那除了拒绝秋乏还要拒绝什么呢？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拒绝秋膘。真的立秋的时候我们家出去吃饭哈，然后就是哎点的大鱼大肉的，我说这干嘛呀，就是老一辈就觉得，我父母就说那秋天得贴秋膘啊，我说咱体型都这样了，有膘再贴吗哈。夏天天气炎热，能量消耗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都会食欲不振啊，体内热量供给不足。那到了秋天呢，就是饮食就会不自觉的就过量，就感觉哎舒服了哈，这天气也得劲儿了，热量就是不限量的慢慢的去增加，再加上你看这个气候舒服，然后不那么出汗了，因为出汗的时候真的挺烦躁的，就感觉心情也好了一点。另外呢，可能为了迎接这个寒冷的冬天，咱们在北方的这个到来，你会不自觉的说哎我想吃一点那个香的，我吃一点那个就是那个肉的那种东西，有一种本能的那种御寒的那种感觉。因此呢，身体摄入的热量要远远大于散发出去的热量。因为我感觉啊，我身边的朋友们确实在逐步的有增加运动的，但是我们的运动量还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人还是在等待说我过一阵再说吧，我再等等看吧，就导致我们在秋天稍不小心体重增加了，然后呢又不能够很好的去调整你的饮食结构，比如吃这个低热量的又不做不到，所以就导致我们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哈，没有减肥，反而说让自己的秋膘见长。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第一个拒绝秋乏，拒绝秋膘，还要拒绝什么呢？我们也稍微休息，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来科普健康。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呢9: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是在这个秋季我们可以拒绝一些东西哈，让我们更加的保养得当。比如说拒绝秋乏，我们去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拒绝秋膘哈，那就是饮食整个要规律一些。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拒绝秋燥。
0: 哎，我突然感觉皮肤瞬间干了。我那天因为整个夏天你想前一段时间那都是湿漉漉的，你动弹一下浑身是汗，整个脸前两天那个热的时候同事就说哎，你皮肤好了，我说那是一层汗
1: 看着水光水光的。
0: 对，然后突然立秋之后，然后那天我在办公室突然就感觉这个皮肤就有那个小白刺儿
1: 就一摸就是不那么光滑了是吧。
0: 对，我说这又干了这么快啊。所以秋天咱们真的是不服这个节气不行哈。秋燥呢不光从皮肤的干裂，还有你这个口唇，大家照着镜子看看你这个唇角啊，嘴唇抿抿感觉干不干，然后还有呢有一些这个毛发脱落的啊，我们怎么办呢？咱不能就让它这么干着呀。
1: 对，得还得想办法呀。
0: 啊，对，调整啊。首先注意补充水分，每天呢最好，这都老生常谈了。你看现在是9:13，早上起来能咕嘟咕嘟咕喝一大杯水的很少。
1: 对，
0: 但是呢还是应该尽量有这个习惯。那你差不多每一两个小时你是不是得续上，得水小火苗给它续上啊，那这个防止秋燥首先从补充水分开始。除了喝水还可以吃啊，是吧。
1: 对，就包括咱们喝的汤也算是水啊，包括吃的水果里的水分也可以的，不是说每天我这八杯水必须全是咕嘟咕嘟白开水哈。你可以适当的这个季节像梨还有葡萄，我小时候真没发现说葡萄能有十几种，就是我小时候印象当中好像咱们就吃一种那个小绿的一种紫的就完事儿了哈。
0: 哎，
1: 就两种
0: 葡萄。对，
1: 我去超市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水果超市哈，啊，葡萄你能达到10种葡萄，现在已经种类这么多了吗就是总有一种是你喜欢吃的，偏甜偏酸的，酸酸甜甜的，甜甜的酸酸的，什么样的都有哈。
0: 你说你吃啥口吧。
1: 对，
0: 大的小的圆的扁的都有。
1: 哎，真是哈，还有长条的。然后大家可以多吃一点那个梨啊，葡萄啊，苹果呀，然后这个还有啃萝卜，然后啃萝卜也行啊，啃点萝卜，然后也是生津的。还有就是辣椒、葱、姜、蒜，其实这些一直属于辛辣的，你可以少吃一点。然后之前夏天洗澡不是很频繁吗？因为太热了。但是刚才讲到了秋天是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洗澡不宜过勤了。

0: 周一到两次就可以了，每次不要超过半个小时以上，而且尤其是我们愿意那种拿大澡巾每次都搓澡的，就搓的自己皮肤上的保护层全都没有了，那你就更要不要这么频繁了。然后水温保持在25度到30度之间，不要用太热的水，太凉的水都不合适了。然后不要用碱性的那个洗澡的东西，比如像一些这个碱性的香皂啊，或者碱性的这个沐浴露啊，都要拒绝。然后你可以使用一些保湿度高的这种护肤品，就包括现在不好多抹身体的那种身体乳液吗？如果你哪里特别干，你没事就可以抹一抹。另外，秋季的时候吧，也是人们愿意有情绪问题的时候。你看，伤春悲秋哈，这俩都在列。那这个时候你就尽量找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比如我现在喜欢看脱口秀，你就多看点脱口秀。你愿意看小品，愿意看什么能让你开心，你就找点这样的这种方式，可能才会更好的让我们去消除疲劳感，然后有一个好的体力和状态。
1: 那究竟这个立秋养生还有哪些小细节，咱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您来分享。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聊聊立秋养生的话题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些小妙招，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呢都能沿用，然后都健康起来哈。刚才呢咱们也聊到了，比如说这个秋季啊要防秋燥，然后贴秋膘的时候也要适度哈。那提到养生就离不开运动这件事儿。嘿，最近我又开始运动了。
0: 来汇报一下，每年总有这个时候又开始了。
1: 行，每年总有这种冲动运动的时间，总比一点不动强。
0: 对，
1: 这个暴露一下年龄，我这现在属于中年阶段。
0: 嗯，
1: 真的是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也就100斤左右。
0: 嗯，
1: 那时候感觉自己很灵巧，现在这个一动啊，瞬间感觉整个的动作都很僵硬，
0: 哪哪都不灵活了。
1: 对，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哈，生命在于运动。真的是跟朋友细细的讨论了关于运动这件事儿。运动你像咱们之前选的，比如说慢走然后跑步，这些都是常用的，但是它分年纪。你比如说像这个中年的朋友，其实真的是更适合撸铁，然后包括这个健身相关的，因为它能增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到中年，中老年往上啊，咱先说中年这段，比较了解自己嘛。中年这段，你的肌肉量在下降，肌肉在松垮，那这个时候呢，适合的是也练一些，比如说有力量的，让这个肌肉紧实起来。另外呢，可以中年选择一些瑜伽类的，因为它能够，比如说排毒啊，增加血液循环呢。亲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能人到中年有发福的这个情况。你别说是减肥了，你不动，它就蹭蹭蹭蹭就往上涨。
0: 对，整个代谢特别差。
1: 就有见到身边有这样的人啊，就是中年40-50岁的时候，就是疯狂的在长肉。那他练了一年瑜伽之后，你就明显感觉体重别说变不变，
0: 对，
1: 这个身材看起来好了很
0: 多，对，整个维度都不一样了。
1: 这是中年。但是关于老年人呢，咱们就不是啥紧不紧致了，好不好看了，咱是健康，你得让代谢循环起来。所以呢，我们对于老年人，比如说游泳、慢走、散步啊，但是你要稍微达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医生也提示大家，运动啊，不是说你就遛弯儿，你那是遛弯儿消神儿呢。运动你得微微汗出的这个情况，即使是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的哈，你要达到一个微微出汗的状态，才能够达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个情况，这是老年人。那年轻人那就你愿嘎嘎只要动动就行，本来代谢就快。
0: 对，就不那么挑了哈。总结起来呢，就是快步走，你肯定得走路啊，你不能说我天天我就到哪儿都开车，或者说我就这个公交车代步之类的。第二个就是练起来，练瑜伽。第三个跳起来，像很多中老年朋友选择跳广场舞其实就很好，因为它可以改善你的循环和呼吸，你跳的时候你整个心跳啊整个呼吸啊都会很不错，而且弹跳本身就可以刺激淋巴系统排毒。所以就提示大家哈，就这个三步走。那除此之外，那个饮食其实你要配合着来，效果会更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刚才提到了嘛，秋季是养肺的好时候，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吃一些比如蜂蜜呀，然后梨呀，包括这个一些乳制品啊都是可以的哈，它都可以益胃生津。另外呢，多吃豆类的食物。你看这个之前我们夏季好像说为了解暑我们都吃绿豆，那在这个秋季的话我们可以增加一些红豆的摄入。然后我们这个包括我们家有的时候做那个冬瓜汤，我觉得就是挺好的，一是补充水分，二呢它有助于排便，第三呢就是冬瓜它是很好的促进代谢的东西，它的纤维含量很高，所以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而且还有饱腹感。我觉得对于咱们有这个体型还有点要求的朋友都可以尝试一下，其实好多的健康的秘密都在食材当中。
1: 就是你怎么都是吃啊，但是你选择正确的饮食方法之后，你又吃得健康，你又吃得不胖啊。所以呢这个饮食搭配很重要，究竟怎么搭起来能更健康呢？咱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如果说想要在秋季去饮食调养的话，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那就是养阴防燥。养阴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秋季嘛，秋气内应肺，那么肺是我们真的最重要的呼吸器官了哈。然后肺气的盛衰，那一定关系到你身体的健康。那么秋季气候本来就干燥，我们俩刚才还在说呢，就是鼻炎特别准时的来报道，都不提前一天，他就正好立秋那天来哈。
1: 怎么打喷？哎，
0: 非常的神奇哈。对，就很容易伤及肺阴，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像鼻炎呐、这个咽炎呐、嗓子疼啊、喉咙疼啊、胸痛等等的问题都来了，那饮食就应该注意养阴，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说啊，就是那种大朵的银耳，然后这个蜂蜜，这个梨，芝麻，包括现在我看现在有卖那种鲜的藕的，你熬点这个拌点这个藕片，或者说用藕熬点这个排骨汤，然后包括有这个买一点这个豆浆。鸡蛋，然后包括有的地方喜欢吃一些什么橄榄之类的，都是可以的啊，可以起到一个滋阴润肺养血的作用。然后适当的你也可以在这个季节来点什么药膳，这个我记得以前咱们好像都蒸过这个百合，然后莲子，什么银耳汤、银耳粥之类的。如果说条件允许，或者说确实肺很不好，也可以买一点川贝磨粉，然后去做一点这个蒸一点什么鲜梨百合之类的也很好。
1: 有的时候啊，其实这些东西没有想象那么复杂，只是我们没想到啊，确实我们理解现代人生活忙碌啊，比如说下班回去了就不想动，但是呢现在这个设备也齐全了，比如说有预约的，然后有的呢它炖盅啊，你只要摁一键就 OK 了，那也就是说你要炖个银耳百合雪梨，你把这些食材呀过水然后泡完啊，削完皮直接放到这个炖盅或者小小养生壶里，一键一按，哎，它就开始给你咕嘟咕嘟煮。或者说你要上班忙，那你在你下班的时候啊，晚上啊都弄好了，你点个预约键，早上起来拿一个小的保温壶，把它一倒壶里，再闷烧闷烧。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它咕嘟那个时间，你总觉得时间不够。我之前就觉得说那，哎呀，时间忙，它早上起来咕嘟那一会儿也不够啊。有那个闷烧杯，你该咕嘟咕嘟，该煮煮，煮好了放你那闷烧杯里，带到单位。白天你像这个9-10点钟，哎，你就可以喝这样一杯，和同事去分享呀，和孩子分享，和家人分享啊，都挺好的。养生啊，它不在于你这一次喝多少，而是细水长流，顺应时节。这个季节真，刚才我和茉莉还讨论，说感觉这孩子嗓子又开始紧了，又有咳嗽的了。是不是又来查病毒？当然这个我俩不确定啊，但是知道一旦换季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感冒啊、流感啊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提前预防起来呢？那从这个呼吸道之前来过啊，医生说有时候为什么容易传染疾病呢？你秋天的时候皮肤干燥啊，包括你这个鼻黏膜它也干燥，那它有一些情况它就容易感染疾病。那你要整个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包括这个呼吸黏膜，你多喝水，多喝这些银耳，呼吸道它处于一个湿润，然后它如果有病毒哎粘在这儿了，它阻挡了，哎，这也是一个办法。所以呢，我们保持湿润和一些这个润燥的东西，也能起到养生预防疾病的作用。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哈可以更好的帮我们去滋阴补水然后润肺？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那如果你也有一些方法说，哎，我这个哎平时吃点什么也挺好的，或者用点什么东西也不错，那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
3: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刚才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民以食为天最关注的饮食养生哈。在秋季，其实我们可以多喝一点汤汤水水的东西。那粥字不必说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粥升糖很快哈，包括汤。那么建议就是本身
2: 我妈妈早上起来都不煮粥。我说那不干吧，不行啊，
3: 干吃。
2: 糖太高。
3: 对对对，对于有这个比如家族有糖尿病的朋友们，或者说本身对糖这个不太耐受的朋友，那这个粥的话呢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了。那其他的人群哈，你可以适当的多喝一点粥，尤其年轻人现在吃的太干巴了，或者说太油腻了，或者说太辣太辛辣了，这个时候你喝一点粥是很合适的。而且粥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复杂哈，就是我最近可能这个带着家里老人孩子出去，然后早上基本都得这个吃点饭什么的，就感觉好像喝点粥这一天就有点劲儿了，有点这个动力了，就是感觉好像身体就很滋润的话，那心情也会好一些。而且你出去就上那种比较连锁的那种粥铺，好多地方都是按位来的，就是你可以多尝几样哈，你看哪个好吃，然后下次我就多盛一点这个，比如5块钱一位，哎，它大概有10种粥，那你可能每一个这次尝这个，下次尝那三样，然后就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了。每天早上喝点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它会养胃，尤其是小米粥，既可以养胃养脾，还可以带来一天的这种清爽感受，还是在秋季很适合的。
2: 而且这个粥里面你可以加，粥可以加万物。
3: 对对对，
2: 你是百合，刚才咱说那个银耳百合，你也可以啊，银耳百合粥就可以了。然后喜欢吃粗粮的，确实有些人担心粥的这个升糖量太高了，那你可以吃粗粮啊，对吧？比如说。

0: 这个精米的，或者说可以放所有的荞麦的啊，你都可以融在里面。小米子啊，最主要的是现在很多人喝这个小米粥，它是养胃的呀啊，你就可以调换着喝啊。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汤。确实好像咱们东北人确实不太愿意喝汤，
1: 不太愿意煲汤是吧，觉得好像咱们喝的都是快汤，就是快汤，就是那种比如说像
0: 菜里带点啥，
1: 比如说像鸡蛋柿子汤啊，什么海带对，这种都是快汤。我发现咱们
0: 煲汤
1: 对煲汤的很少。
0: 往哪煲，怎么煲？
1: 就是我买了一个那种就是电煲的那种，就是你把所有食材放里，然后它自己就给你处理了，咕嘟咕嘟这儿，咕嘟咕嘟那儿。
0: 我买过一个那个像高压锅似的那个，那是不是也可以？
1: 那个应该也是可以的，就是我就买了一个专门煲汤的，就是比如说你要是煲那种就是这个它就有靓汤，可能就是40分钟之内
0: 把那锅，
1: 然后那个养生什么长那个时间长的那种鸡汤大块的嘛，可能它就煲一个半小时，就买过那种，还买过砂锅的。但我感觉哈，个人家用的话，如果不是很懒的话，还是买一个砂锅的那种是更好一点的，
0: 就小一点的，因为有的就是一家三口，你是
1: 对一人一碗半左右差不多，
0: 吃不了多少，然后弄那一锅，你瞅着脑袋还有点疼。所以现在这个真是科技发达了，里面的这个家伙事儿啊，道具越来越
1: 多
0: 了，你就选一个适合的，容量别贪多。有的时候真是买这些器具的时候，买的时候眼睛都可大了，说哎，我得买个大的呀，万一家来人呢，你家
1: 然后其实一年来一次也差不多了是吧。
0: 对，来那一次你就不行，点点外卖啥的吧，你就自己日常的小两口的买个小毫升的，你是食材放的也不用放那么多，它炖的周期时间也不用那么长，吃完也不浪费食材啊。然后呢就很简单，你比如搭配最简单的，刚才我还和茉莉说呢，你像冬瓜虾仁汤那都不用煲，这个就是
1: 快
0: 汤，
1: 对对对，快手
0: 快
1: 手汤，
0: 在锅里一煮就行，然后那个保留虾的鲜味儿，冬瓜还去油，再放点，你随便是放点什么金针菇啊，香菇啊，或者放点豆腐啊，
1: 对，或者你喜欢喝那种清甜的汤，你所有里都可以放鲜玉米块儿。
0: 就会有甜汁儿的味儿，
1: 对对对，就有甜汁儿的那个味儿。
0: 再想加点酸甜，你再切两片西红柿，
1: 对，或者说你可以放山楂片儿，
0: 哎，这都
1: 因为山楂是解腻的，
0: 所以你看这我们俩这一说，这都几道汤了啊，这个还是简单的小快汤啊，煲的慢汤，比如说猪脚汤，那可能会慢一点，排骨、萝卜排骨，我记得最传统的这个萝卜牛肉。这都是比较传统的，那个放在炖锅里，或者说我刚才说那个高压锅，我忘了那锅大名叫啥了，但是就是属于高压的那种，然后但是也是电的，可以预约的，你晚上你就约上呗，你就炖上呗。现在这人你说睡差不多11点睡，早上起来7点，那都几个小时了，咋都炖熟炖烂乎了，完早上起来喝锅热汤，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你就早上起来，你馋你就可早上吃，晚上少吃，能不吃不吃，饿够呛早上起来你多吃一点，把这习惯调整过来，别晚上食物都堆到晚上吃，晚上吃一躺一睡觉，你说变成啥了，它肯定变成一身的肥肉啊，但你早上吃它不一样，它变成了一天的能量。
1: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可以多吃一点鱼，这个时候你想鱼肉大家都知道是白肉嘛，然后它吃完之后还不胖，还补充各种什么氨基酸啊、Omega 之类的呀，对心脑血管也特别的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吃鲫鱼、带鱼、什么青鱼、鲤鱼的，我发现现在是多宝，什么草鱼，我发现这是太好买了，
0: 被网上都袭击了，因为可能能听着我说话，我说我要养生，网上就有卖的那个，我看现在那个黄花鱼都不带刺儿，当然它好不好这个大家自己去甄选啊。那就告诉大家，现在有这些便利的条件，就整条的黄花鱼人都整平了，然后没刺儿，上锅你少喷一点点油，
1: 一蒸就行了，
0: 你也不至于说对你蒸也行，但是也不至于一滴油不吃，一滴油不吃也不行，它容易便秘干燥，你现在有卖那个喷壶的，喷油薄薄一层
1: 橄榄油，
0: 小鱼肉，对，橄榄油那不也健康吗，对吧，然后这稍稍两面一煎微黄，小黄花鱼多好，我以前就觉得那鱼得咋吃，你这半现成的回来直接一煎就选什么龙利鱼，还有什么鱼，反正现在网上卖各种各样的鱼，然后它都是那个鱼肉都给你整理好了啊。至于质量大家自己去筛选，就是告诉你吃鱼不再像你想象中那么费劲，而鱼肉当中的维生素 D、 钙、磷等等营养非常丰富啊，优质蛋白大家可以选择来尝试。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最后呢，再和大家哈来聊一聊金牌医生的养生秘诀了哈。那么，秋季养生在饮食方面有哪些的禁忌，也和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注意速度。那其实现在的人的牙齿哈，不只是老年人，我感觉很多年轻人的牙齿也不如以往了。就包括你要去问说谁的牙没修过，谁的牙没坏过，谁的牙没有过疼啊，或者牙龈不舒服，基本上我感觉很难找出来这样的完美人群了。你看，像我可能就安过烤瓷牙，就感觉整个吃东西的速度啊，就以前特别快，然后吃完之后感觉还是不舒服。年龄越大越觉得哈，吃饭的速度一定要掌握好，就是咀嚼细嚼慢咽是关键。然后包括老年人也是，你更不能吃得太快了，你不小心你这个假牙掉了硌一下你也难受啊。所以就是第一个注意速度，
1: 第二个不要吃得太饱这跟速度是息息相关的。
0: 对，而且现代人很容易吃得太饱，
1: 所以就是不吃饱那就觉得好像差点啥呢但是呢你这个速度和饱它是相连的有的时候你速度太快真的是你的这个反射弧没到呢，然后呢你以为自己没吃饱吃了很多，等它消化完到你反射弧的时候发现哎撑着了。你最简单的就是你坐着吃饭，你突然站起来你会发现哎饱了。所以呢我们提示大家哈，不要吃得太饱，哎你就觉得哎吃的这个七八分的时候，其实等你站起来消化过后你就刚刚好。另外呢就是注意食物的温度哈，确实现在天凉下来了，然后有些呢就是喜欢吃一些热食的朋友，但是呢热食一呢是对这个咽喉部不好啊，我们东北好像还好，有部分地区它这个咽喉部总爱吃烫食，反倒容易诱发这个咽道癌喉癌。那当然了，这个不到一定量是不用过度恐慌，但就提示大家吃东西的时候，这个食物的温度啊要正好，过热过冷都刺激肠胃，影响消化功能啊。
0: 嗯，那还有就是哈，我觉得之前我就有这个问题，我特别喜欢吃那种就是年轻人管它叫糯叽叽的东西哈，其实就是年糕似的。对，我愿意吃那种东西。然后我以前就不觉得说，哎呀，那多好吃。但是现在过了40岁之后，我发现吃完之后，倒不是疼哈，就是感觉很胀。然后到晚上吃什么东西就感觉吃不下去了，所以我就感觉人们现在哈，就是食物选择的种类也很重要，不要吃太硬的太不好消化的食物，就特别愿意吃粘的东西。
1: 嗯，粘的东西很不好消化。
0: 粘米饭呢我也很喜欢吃，
1: 就是粘的，然后再加上凉水，
0: 对对对，
1: 疼。
0: 对，所以要提醒大家哈，食物太硬不易消化的，像我吃的那种太粘的然后都不好，它会造成比如说胃溃疡啊、胃炎啊、消化不良等等的问题。
1: 嗯，所以饮食真是民以食为天哈。你说你等到了难受了生病了找医生吃药了你才想起来调饮食，当然那个时候也要调，是一定要调的，但是不如呢把这养生提到前面来。确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我年轻时候我也不听，我刚听一天是一天
0: 因为也真没难受
1: 对，就是抗造
0: 对，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到我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奉劝一下大家咱们呢都在这个发病之前提前进入养生状态，为的是未病先防，未病先治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从而呢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因为你想你身体难受了你干啥都撕撕拉拉，等到那天你就知道有多难受了，所以咱们从生病之前开始养护自己爱自己。好的，今天的金牌医生呢，一审柳婷，二审董华一，三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兰心为您带来的社区欢乐游的才艺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

0: 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1: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2: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3: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4: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3: 啊，我声音很大吗？
4: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哦。
5: 奶奶，还有几站？
6: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3: 我没听清，谢谢你。
7: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6: 今天
8: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
9: 我不都跟你。
8: 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10: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11: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牵挂大家最多的那一个，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0: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2: 在河之洲，
10: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12: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0: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12: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10: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2: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0: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12: 惊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0: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12: 运筹策帷帐之中。绝胜
10: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12: 孔雀东南飞，五里。
10: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12: 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13: 我能说，
14: 哎，我会唱，
15: 我能拉琴，
16: 我能逗乐。
13: 长春、
17: 吉林、
18: 四川、
19: 白山、
9: 白城、
1: 辽源、
13: 通化、
11: 延边、
3: 通化、
5: 通影、
4: 梅河口、
13: 千户、街村，
0: 自得其乐。
13: 哎呀妈呀，老有才
4: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7: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8: 每周一到周四，
19: 吉林旅游广播，
16: 蓝心陪你

欢迎大家此刻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每天陪伴你的社区欢乐游，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每天这个时候，我们都在一起分享着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所思所想所感，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很多人啊都向往旅行，包括我也是，特别盼望有悠闲的假期，可以出去旅行，走出熟悉的城市，去换一片风景，换一种节奏，不用上班，不用做家务，也不用操心孩子等等。那种出行的新鲜感、松弛感、放空感，是日复一日日常很难替代的。这也是我们大部分人的困惑，明明旅行才让人放松，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其实要经营好日常的生活才是最好最值得珍惜的风景呢？以前我们觉得这样说是不是一种心灵鸡汤，后来我们慢慢知道，其实我们从没有否定远方，它只是在教会我们不要把快乐只寄托在远方。我们不必强行自我洗脑，不用旅行，日常也一样快乐。实事求是地说，真是不一样。旅行是暂时脱离所有身份，不用是员工，不用是家长，不用做家务，不用负责任，环境全新，节奏缓慢，所见皆是新鲜，身心彻底放空。而日常的生活是一种循环往复，是责任，是琐碎，做饭、作息、工作、陪老人、陪孩子，日日重复，难免疲惫，难免麻木。所以喜欢远方，期待旅行，渴望放松，一点都没错。但人生残酷的真相是，旅行是短暂充电，日常才是长久主场。再美的旅行，终究有返程的一天，回来之后依旧是三餐四季一地烟火。如果我们只会在远方放松，不会在日常安身，那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紧绷且不快乐的。日常的琐碎不是没有美好，是我们对待日常的方式或许太粗糙了。出门旅行时，我们会认真地看云、看水、看山、看草木，感受微风。回到生活里，海边晨练，灯下读书，做饭拖地，全部变成了待完成的清单。同样是感受世界，旅行是用眼睛和心，过日子时用的只是进度条。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说他厉害，就是他能在最普通的日子里跳出任务思维。别人看见琐碎，他看见的是草木、烟火、清风、月色。其实不需要大道理，我们只需要好好的去经营自己的生活，把一些小习惯把它变成你日常的质感，那我相信你的生活也会有情趣。比如说，我们把每件小事都留一个感知瞬间，做饭不急着收尾，感受烟火的温度，海边走路不赶速度，感受清晨的微风，陪孩子不纠错不催促，偶尔只是安静地听他说话。美好是感知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每天我们可以保留一件无用但热爱的小事，读书，弹弹乐器，慢走放空，不为成长，不为精进，只为取悦自己。因为我们中老年人的底气，全靠这些没用的热爱撑住情绪。草木有枯荣，日子有淡甜，不是每一天都有惊喜，安稳平淡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福气。人生最好的状态是既能奔赴远方，也能安于日常。我们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这句话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汪曾祺说的。我想这份热爱可以是远方，也可以是当下。我们依然可以期待旅行，向往山河，把旅途当作生活的奖赏。但我们更要学会在没有远行的日子里，能把寻常的晨昏过得温柔松弛。旅行给我们的是短暂的新鲜感，日常给我们的是长久的安定感。所以人到中老年之后，我们就会慢慢懂得，真正成熟的生活观不是舍弃远方，而是不再依赖远方。远方用来治愈疲惫，日常用来滋养一生。不必羡慕别人的诗和远方，也不必嫌弃自己的烟火寻常。人生最好的状态是有奔赴山海的期待，也有安于朝夕的能力。相信通过今天我们的交流，我们彼此都会明白，真正的风景不在别处，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

0: 好的，欢迎大家此刻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首先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9的我们的热线哈。这位是我们的永杰大姐，我们来认识一下。永杰大姐上午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你。今天永杰大姐和我们分享的是什么作品啊？
1: 今天我和你们分享的是我们去远方。
0: 嗯。
1: 作者是阿紫。
0: 好，那您能和我们说一说您对这个作品的感受吗？
1: 我觉得这首诗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量。这诗中的远方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琐碎的一些柴米油盐，也不是我们脚下的这个困境路途哈。我觉得它更是理想中和希望与信仰。
0: 嗯，您说的太好了，
1: 就是带给我们一种这个蓬勃向上的力量。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去分享和体会这个作品哈。也谢谢您的诵读和推荐，我们掌声来聆听您带来的这个作品《我们去远方》。
2: 去远方，作者阿紫，诵读天空。我们去远方，生活岂止眼前的苟且，还有美好，还有诗的乐章，它如同璀璨的星光，轻抚着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我们去远方，去和高山的雄鹰比翼翱翔。纵然道路艰难曲折，我们依旧从容向上。只有奋力攀登，才会遇见最美的风光。我们去远方，去看大海翻滚的波浪，无需惧怕命运的跌宕。谁的人生没有风云变幻？谁的人生没有潮落潮涨？我们去远方，去放飞彩虹绚丽的梦想，拨开狂风的层层阻挡。即使蹉跎的岁月，依旧不改，向着希望起航。我们去远方，去听马蹄急切的声响，追逐心中热切的渴望。一路披荆斩棘，一路温暖向阳，这才是勇敢者最好的模样。我们去远方，去点燃胸中的灯塔，让它在大千世界熠熠闪光。那潜伏的暗流，那未知的挑战，对于我们又能怎样？征服者就是屹立不倒的山峰，征服者拥有战胜一切的力量。我们去远方，去亲吻苏醒的大地，让它笑容荡漾；去拥抱宽广的大地，让它温暖明亮。我们去远方，梦想照耀未来，心中豪情万丈。我们去远方，太阳一跃上高耸的脊梁。我们去远方，万物沐浴着万道霞光，那是雄浑而炽热的生命 一次又一次在沸腾的生活中光芒绽放。

个叫远方的地方寄予了我们的梦想和希望，所以我们总是把梦寄托在远方。那么同时呢，也希望你能像诗中那样执着向上，永远把远方当成自己的一方志向。那希望呢，我们终究可以抵达你的远方。

0: 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每天啊，在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中，如果呢您能够拨打进热线和我们做这种面对面的交流，那是最好了。如果您错过了这个时间也没有关系哈，大家呢可以把你喜欢的作品录制下来，然后呢编辑微信发送到节目组。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也请大家呢随时随地拨打我们的热线，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来咨询，我们的导播也会手把手的告诉您。在这里呢，就要求大家哈，在录制作品的过程中呢，一定啊要录制的清晰，这样这个质量好，大家收听的效果也会更好。那也期待着啊，在节目当中可以分享你的好声音。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程程啊，程程大姐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闪亮的日子》，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经典之作。

0: 乐无人区，海拔2691米，1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1: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0: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1: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0: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2: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3: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2: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4: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5: 喂，什么朋友是吧？
6: 我们派出所。
4: 网购及订票诈骗。
7: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4: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5: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是私了还是公了？
8: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4: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9: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0: 哦，对，账号是6228。
4: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1: 里面有位置，来。
12: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10: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12: 啊，我声音很大吗？
10: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12: 对不起，对不起哦。
13: 奶奶，还有几站？
12: 哦，姐姐告诉你，还有2站。
14: 我没听清，谢谢你。
15: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2: 今天
2: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
9: 我不都跟你。
2: 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0: 关爱老年朋友。

0: 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1: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2: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3: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2: 我还有50年。
4: 我还有40年。
5: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呢，我们接听的热线是来自85815668的热心听众，我们来认识丽娜姐姐哈。你好，丽娜姐，欢迎你。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丽娜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为大家诵读一篇那个《青花瓷》。
0: 这个作品为什么您对它情有独钟呢？
1: 我感觉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非文化吧。
0: 那这个说到青花瓷哈，大家呢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那个这个颜色，还有它的那种整个的图形。这都代表了中国的一种古代的文化。那我想呢，这些宋瓷哈，或者是明清时的一些瓷器，他们都跨越万水千山，也让世界对传世的中华艺术有了新的了解。那么这些青花瓷它原本呢是以殷商时期开始铸造的青铜器来这个命名的哈，但是呢不断的繁衍，不断的传承，到现在的这个青花瓷，会让我们从中感受到我们中国古典文化的那份深邃，那份温婉。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从这个作品中去感触一下哈，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丽娜姐，也谢谢你的诵读和分享。

花瓷，燕青。我在这里等你，以最谦卑的姿态摊开自己，像摊开一封未写完的信。妖火还未升起，我的身体保持着最初的湿润，那些细小的孔隙都是为你预留的居所。我数着日子，等待你带着古兰的梦境降临，等待你在我身上写下远方的故事。他们说你是高岭的游子，带着云雨落的叹息，可我知道你终将归来。我的褶皱里藏着无数个春天，等你来将它们一一抚平。我练习柔软，好让你游走的笔触像溪水漫过卵石，像月光漫过山岗。我收集露水，洗净每一粒尘埃，只为迎接你那抹深邃的蓝。他们说烈火烧身是殉情，可淬火的裂纹里分明结着冰裂的梅花。我要把自己敲碎和你结合。窑门开启时，我以素胚之身承载着你天青色的梦境，以笔锋为誓，在我心上写下永恒。每一道纹络都是情诗，每一笔勾勒都是誓言。当釉色耀出一千度月光，我听见骨骼歌唱的颤音，坍塌的形体正在重组。瓷胎里沉睡的雪终于睁开冰裂的眼睛，我听见你的脚步在我的心扉上轻轻落下，像一首古琴弹奏的夜曲，在月光下流淌。你的笔尖是跳动的音符，在我的肌肤上谱写青花的旋律，这是我和你的一场绝世之恋，直到永远。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竹林、
5: 四台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盐店、
9: 通州、
10: 梅河口、
11: 千户切村，
12: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15: 吉林旅游广播，
16: 兰心陪你。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刚才大家和我们分享的那首《青花瓷》啊，这首诗包括后来的这首歌，我觉得都是特别的有意境的，仿佛江南的一幅水墨画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特别是那句“天青色”啊，我在等烟雨，也在等你。说到这个天青色啊，其实呢，据说哈，这是这个御用的一种颜色哈，是供宋朝的皇室使用的。所以天青色等烟雨，据说呢，它是宋徽宗啊，那么当时呢，汝窑是专供宋朝的皇室使用的。那天青色呢，更是御用之颜色，所以这种颜色啊，现在呢也成为我们中国非常古典的啊，代表中国的一种艺术和颜色。好的，这个时候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我们再来认识的是一位新朋友，何敏大姐。何敏大姐，上午好。
1: 啊，主持人上午好，
0: 欢迎你。何敏大姐作为我们的新朋友，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作品啊？
1: 我们是吉林开放大学，唐宋诗词欣赏班的。然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学习诗词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吧，就是背诵啊，记忆很困难。就是为了帮助同学们记忆呢，就是我们戴老师呢就想了很多方法，比如说图片记忆啊，就是你们可能都没想过哈，就是一首诗的每一句，用一张图片来展示，这样呢在脑中就会留下很深刻的画面感，这样诗呢你就记住了。还有呢，就是用那种耳熟能详的歌曲，就是把诗词给它添入进去作为歌词。这样呢，就一边唱着歌，一边把诗词就背下来了。所以说就是我们每次课堂上呢，都有就是课前起歌啊，就是课上填词啊，唱歌啊，这种形式。
0: 哎呀，我觉得你们老师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去教学，也非常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哈，让大家呢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中就感受到了我们中国古典文化的巅峰，唐诗宋词的那份深入骨髓的那份记忆和魅力。那我想在学习过程中，你们是不是也收获特别多呀？
1: 对呀，就是我们老师呢就是寓教于乐吧。戴老师呢也非常很幽默啊，就讲诗词的时候语言呢很诙谐易懂，就是我们上课就是很欢乐的。从

0: 当时宋词啊，然后以后呢，老师说还要有一些什么明清时期的呀，还有元曲啊什么的都要讲一讲，就包括历史故事什么的。
1: 太好了，
0: 当然我们在课堂上收益是很多的。
1: 是的，你看收获的不仅仅是文学上的知识，还有历史知识，还有地理知识，把它呢都融会贯通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教学啊，真的是启迪了我们的心灵，也打开了我们的视野。同时呢，这种教学中的寓教于乐啊，也让这个我们的课堂有深深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吧？
0: 哎，对，是的，就这样我们背起诗词来就会很容易啊。
1: 真好，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值得我们借鉴哈。那今天呢，你跟大家分享的是哪首诗词呢？
0: 我最近呢，就是我们班级呢有一个就是诗词的唱诵团，然后呢我们老师呢就把几首诗词就是带入到这个茉莉花的这个曲子当中。然后我们就是有几首吧，我就先给大家分享两首，因为时间原因吧。比如说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还有就是贺知章的咏柳，
1: 太好了，
0: 妆成一树高，
1: 千条
0: 妆成一树，千条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一首诗能填到两到四首词吧，这个样子。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聆听我们的何敏大姐和同学们给我们带来的哈经典诗词新唱啊。我想在背诵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鉴他们的方法。来，掌声欢迎，也希望你们学有所成。

之章，碧绿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

0: 一起吗？刚好我们还可以开始的，大家都可以找。
1: 好，非常感谢啊，感谢我们这个新朋友何敏姐和她的可爱的同学们带来的啊经典诗词新唱，我们也从中很受益啊。有一些可能我们记不住的一些美好的片段，我们可以用熟悉的旋律给它唱出来，加深记忆啊。哎呀，这些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很不起眼儿，但是呢，正是这点点滴滴才让我们的日子闪闪发光。好，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兰心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和分享，也期待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还可以一起相伴。好，今天呢，这一程我们就走到这儿了，明天上午的十点钟不见不散。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来，北京时间下午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啊。今天节目的话呢，我们继续开始。我们节目呢是每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啊，都是通过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呢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想咨询的话呢，可以持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同时呢，如果您想参与到节目之中，有任何的新车问题，或者是投诉维权啊，或者是政策解读的，想咨询的、着急的，给我们打电话啊！脸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那除此之外呢，各位如果这个想观看小南本人的视频直播，说这个广播里边说话的这个小姑娘长什么样呢，各位就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上或者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点个关注，有啥问题的话那么留言就行了啊。来吧，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哈，我们的73年的牛啊，发了一个挺感慨的事儿。什么事儿呢？说雪佛兰退出中国市场了，这事儿你关没关注？我咋能不关注呢？是不是？我咋能不关注呢？干了汽车媒体快20年了，说实话我挺感慨的。就是咋说呢，我是见证过他最璀璨的时候，也见证过他今天没落的样子。你们想想，雪佛兰你还能记住多少车？赛欧那是圆了很多普通家庭轿车梦，对不对？科鲁兹呢，那简直就是一代神车了，现象级的一个车型了。我记得当年我给我很多朋友都推荐过，然后包括呢比如说迈锐宝，那简直就是美系 B 级车的代表。所以科鲁兹还是，所以这个雪佛兰呢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的。雪佛兰呢其实最高光的时刻，它一年在中国卖了将近80万辆啊，这个数字其实还是挺可怕的。但是没办法，就是现在呢确实是我们中国的新能源天下了。如果说你要是不注重消费者的需求，或者说你不改变的话，那确实是很难很难适应我们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这个市场的话呢，需求量确实是大，但是呢也不是谁都能在这个市场上混的。合资品牌的时代真的已经过去了，翻篇了。所以属于我们中国的国产品牌的天下真的已经是正式到来了。所以各位呢，希望啊，如果说你们要是想买车、想看车的话，如果没有这个特殊需求的话，国产品牌真的可以重点看一看。我们也期待国产品牌越来越好啊！来，我们来看各位发来的汽车问题吧。我们这位听众叫吾皇万岁啊，想问一下说，猛龙燃油版费油不？大概几个油啊？费油啊！猛龙的燃油版油耗在市区得13-14升，正常的13-14升。如果说你要是脚重点的话呢，可能还得14-15升。高速上的话呢，大概9升左右。我是觉得哈弗的车、长城的车，有一个算一个，都挺费油的。就是你买它的燃油版呢，油耗高；买它的混动版呢，性价比差。所以呢，其实现在，其实长城真的是在国产品牌当中已经掉队了。我是推荐你慎重去看啊。我们的赤沙之什么呀？这字儿啊，不认识啊。说吉利银河的 M7 可以买吗？可以，没问题。吉利银河的 M7 可看。啊，就是空间尺寸呐、性价比呀、价格呀，还是不错的。现在来看呢，老百姓反映的口碑也挺好，没有什么通病，可以买，没问题啊。我们蓝颜啊说，南姐，我在长春想买锐放，有报废，今年买车可以叠加试补、驱补，什么时候几月？蓝颜，我是觉得如果你现在有报废补贴的话，你就随时去买吧。因为我害怕啥呢？我害怕比如说11月份咱长春市的试补也好，

区补也好，出来了之后报废补贴取消了，国补取消了。你们还记不记着去年国补的话呢是在11月份取消的，各位还记不记得？所以如果你要是有报废的话，跟 4S 店谈一个差不多的价格，你就随时买吧。因为锐放这个车型的话呢，你想让它再便宜，便宜不了啥了。你 4S 店再便宜的话，便宜个一两千块钱，你万一报废补贴取消了，哪头轻哪头重啊，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你还是有报废补贴随时去看吧。咱们长春市的市补啊，我个人觉得最快得是11月份，但11月份置换或者报废有没有了不知道了。包括这位听众说新能源下乡什么时候开始，新能源汽车下乡6月末的时候，国家已经让全国所有的省份都已经可以开始了，但是每个省份的开始时间呢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咱吉林省正常来讲说是七月末开始，现在来看也没有，那可能跟地方的财政有很大的关系。但今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补贴的话呢是一定会有的，几月份不知道。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持农村户口的话，想买车可以等一等啊。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哈，叫中西医，想问一下什么呢？说主播老师好，刚才问的长春富维奇智积碳清洗剂您觉得效果怎么样？富维啊，那就是咱们长春地产品牌吧。是这样的，中西医啊，积碳清洗剂的话呢，我建议你认准两个标准。第一的话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原液是哪里的原液啊。你比如说，如果说要是露不润、巴斯夫啊、利必拓这样的大的原液品牌，我觉得是可以的。第二的话呢，你要看它的主要成分，它的主要成分是不是聚醚胺。如果要是聚醚胺的话就没有问题，因为聚醚胺的话呢，它是没有对车辆没有任何伤害的，可以有效的缓慢的把你的这个车辆的积碳去清除掉的。不管是买哪个品牌的积碳都要看准这两点，好吧？然后包括要看它的加的公里数，你比如说我买一个100块钱的，但是呢它可能是让我这个一个月加一次，对吧？那你可能我买个200块钱的，它可能是让我半年加一次，所以这个账你要自己去算一算啊。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哈，叫学历教育，想问一下说锐界纯油的推荐吗？不推荐了，锐界纯油的不推荐了。锐界说实话，原来它这一代刚上的时候有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呢，就是那个时候汉兰达和揽境都没降价呢，那时候汉兰达和揽境的话呢得26-27万，然后锐界的话呢二十万左右，还是一个六座七座的，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说你们要是想买20万左右的六座七座的，其实锐界是可看的。但是紧接着没多长时间，对吧，汉兰达陆放就降价了，然后呢东风日产要出来一个探路，所以说锐界没赶上什么好时候。然后呢锐界的混动版本买它就更没意思了，因为它那个混动版本用的就是丰田的 THS 混动，那你说丰田不给自己用好的能把这个东西卖给外人吗？所以那个 HS 混动 THS 混动的话，那其实省不了什么油，而且价格还比较贵。所以说锐界这个车型现在你不管是买纯油的还是买混动的，其实我都不推荐。除非什么呢？除非你说我所在这个城市啊，这个四 S 店黄了，有一批车，这车嘎嘎便宜，指导价20万9千8，现在可能卖我10万9千8，对吧？打五折你就去看，要不然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再一个就是你买也得看你当地有没有那个 4S 店，如果你没有那个 4S 店的话你就别看了，因为这种车型的话呢日后它小毛病不少，日后维修保养的话呢其实挺费劲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旭日东升说吉利和福特要合作造车了是吗？据说是这样的，吉利的话呢现在是吉利帝国，他疯狂的收了很多品牌，最开始是全资收了沃尔沃，后来奔驰也占股了，然后现在的话呢他可能比如说在墨西哥收了日产的工厂，然后福特这块的话呢他们也会全面有战略合作。其实我觉得吉利作为咱们中国这个汽车品牌的先驱，然后呢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原来丰田可能我在中国跟你一起合作，然后呢我在美国然后可能跟谁谁谁合作，其实就是那种模式。而吉利的话呢现在慢慢也会渗透到各个国家，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这位听众是我们的老听众，想问一下说哈，50到70万左右的燃油 SUV 现在有几个可以选择，能不能给介绍一下？有点不知道看哪个了。50到70左右的油车的 SUV 现在有几个可以选择的？太多了吧。其实你不就是想问 GLE 吗，对吧？ GLE 之前我不推荐你看，为什么呢？因为 GLE 的话呢马上出国产了，新款的北京奔驰的 GLE 的话呢其实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没变，就是说它的空间尺寸，然后设计，再有呢就是内饰配置有了一定的变化。那我觉得新

新款的 GLE， 其实在网上看的官图来看它很好看，然后内饰配置的话呢也是不错的，所以我更推荐你等等新款的 GLE。 然后再就是一个能看的就是五系了嘛，X5， 但 X5 的话呢马上改款了。新款的宝马 X5 呢其实跟现款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它只不过是一个小改款，它不是一个什么大换代。所以如果说你要想买便宜 X5 的，你可以买现款的宝马 X5， 如果你要不着急的话，其实我更建议你等等新款的宝马 X5， 或者等等新款的那个 GLE。这是老爷们正经八百开的，你像我们快手这边平台有很多人说了，说咋不买那个保时捷的马看呢？马看呢不是正儿八经老爷们开的车，马看现在是便宜，马看现在落地可能就70左右，裸车大概可能是60多万。但是你家庭用车的话呢，或者是你男生开，或者是你商务属性来开的话，还是有点小家子气，不太适合你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这个速腾的超越版能买吗？啊，可以看，没问题。但是现在怀念青春，速腾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喷粉，知道吧？因为它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蒸发箱有问题，所以就导致呢，我们开空调的时候，它往外喷那个铝粉末子。那个铝粉末子的话呢，你短时间吸没有问题，但你长时间吸的话，会对你的身体造成非常大的金属的负担。这个我们已经是去跟医生求证过了的。现在其实大众不仅仅是速腾有这个问题，探岳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真心希望啊，就是大众这么多听众反映这么多问题，可以及时的得到解决。我不知道大众你这个蒸发箱的供应商你是签约到什么时候。就是你如果说是依然得用这个供应商，那你就让这个供应商把品质弄上来。如果说你要能换供应商的话，抓紧时间换一个，因为我觉得安全是我们买车最大的一个底线。如果说你把这个事情都放弃掉，你来牺牲安全然后去卖你的车的话，那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应该都不会再支持你了，不管你是不是大众，不管你是任何一个品牌啊。所以速腾现在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你要不在乎的话你就看，如果你要在乎的话呢，那你就再等一等。速腾的态度还是非常好的啊，大众的态度说，如果你要有问题的话呢，给你免费换蒸发箱，但是呢，你免费换完的那个蒸发箱依然是有这个问题，知道吗？依然是会存在喷粉的问题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奇瑞的艾瑞泽8 Plus， 8 Pro 1.6T 的和星瑞买哪个？导航印在脑子里。如果说星瑞你买的是 1.5T 的，那我推荐你看艾瑞泽8 Pro 1.6T 的，因为奇瑞的这个 1.6T 的发动机比吉利的 1.5T 星瑞，我个人觉得要好得多，我真的个人觉得要好得多。你不要看说星瑞的空间尺寸更大呀，然后外观看起来可能更大气呀，不要。我们买车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跟选媳妇儿是一样的，你们老爷们儿选媳妇儿的话，是不是除了他长相差不多就行呗，对不对？只要他这长得不恶心，看起来这个不让你难以下嘴，是不就可以了，对不对？正常五官就可以了呗。但是呢，你这媳妇儿，你得能给你洗衣服、做饭、生孩子，给你好好过日子，知道吗？这个瑞虎8 Pro 就是这样的一个这车型，艾瑞泽8 Pro 啊。 1.6T 发动机的话呢，是奇瑞自主研发的，获得过中国十佳新发动机之一的。中国新十佳发动机之一的，它的这个稳定性、可靠性是很好的，而且它的热效率很高，所以它的动力不错，它的油耗还低，稳定性、可靠性很好，所以冲这套动力总成的话，我是觉得，推荐你看艾瑞泽8 Pro 啊。我们做好自己说了，不行，有的真下不了嘴，下不了嘴那个，那就不能列入到你娶媳妇这个范围之内，知不知道？这是100%的啊。大探想问一下说，探险者的昆仑巅峰新款能买吗？什么时间买比较好呀？哎呀，还真是有看探险者的哈。我觉得买探险者的话呢，其实你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在市区开，然后呢又喜欢这种越野的风格、机甲风格的外观，对吧？探险者的优势呢，就是 2.5T 的一个发动，2.3T 的一个发动机，能给你输出252匹的马力。10AT 的纵置变速箱的话呢，换挡逻辑确实非常的棒，包括它的底盘呢做的也很扎实。再有呢，探险者的话呢，可能就是在这些 SUV 当中为数不多的，它有这个牵引钩资质的，这些确实可能都是探险者的一个优势。但如果说你就在市区开，家里边的唯一的一台用车的话，其实你很难兼顾市区和越野。你在市区开的话呢，它的配置差，油耗偏高；你在越野开的话呢，它又跟牧马人不太一样，因为牧马人的话呢，它是带大梁的，它是有锁的。你探险者的话呢，又没有，所以这个车型的话呢，你现在买很尴尬。你买的话，无非就是象征它的动力、操控，再有就是它那个越野风格的外观，但是。

如果说就家庭的唯一台用车的话，它真的不太适用。再一个就是福特这个品牌很多城市没有4S店了，那你维修保养的话怎么办呢？对吧，其实还挺不便利的。所以如果说你是家里边的唯一的一台用车的话，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啊。我们继续来看，想问一下哈，说你好，我想问电车那个多域控制器坏了，可以听说可以换车退换车，我没太明白你什么意思，你是什么车，具体哪儿坏了，4S店怎么给你解决的，然后呢这个你满不满意，你把这个事情叙述清楚了，你就这么问的话，可能我没办法给你解答啊。我们初夏时光哈，想问一下说龙哥98两套四瓶力拓能行吗？我们这个产品应该是要改版了，现在我们不是第九代产品吗，我马上要更新到第十代了，所以他那边应该还是有一些库存的，你要不着急的话可以等等第十代，因为第十代跟第九代没啥差别，而且第十代的话呢不涨价你要是有用的话你就先不用买啊。我这个链接的话呢，前一段时间也让他们给我更新成99那个了，我觉得没啥意思，就是咱们都是老听众，都是老朋友老熟人了，要出新款了，我们在清理库存老款，我不能让你们看啊。但那天确实有很多人拍了，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所以很多人就拍你就拍了，没拍的话你就再等等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揽巡380那款的推荐购买吗？现在二级车商能买到，这车能用住吗？用得住肯定是没问题，大众的品质我觉得你就放心吧。380的动力配的是七档双离合变速箱，这个动力总成大众都已经用烂了，用了很多年，用了很长时间了，所以稳定性可靠性是没问题的。但我不知道你所谓的这个二级车商能买到是啥意思，它是二手车是有公里数的还是完全新车，这个还是准新车还是刮碰车，你什么情况，有没有大本，能不能上牌，然后呢影不影响质保，这些问题你都问清楚了咱们再去看啊。永不止步想问一下什么呢，说北京的 B-GO40 怎么样， B-GO40 你要买燃油的还是买混动的，你要买燃油的还是买混动的啊，你得说清楚啊。零公里的二手车呀，零公里的二手车影不影响质保，能不能上牌，有没有大本儿，能不能正常过户，你这些你说清楚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方程豹泰三在长春开行不行，如果说你就是小姑娘小伙儿单身，或者说你小两口刚成家，你想买个小车家庭代步没问题，但这小车的话呢，方程豹泰三的混动版本现在呢它还不是第二代刀片电池，它还不支持闪充你要不着急的话其实可以等一等，你要着急的话呢，泰三这个小车颜值挺够的，确实很好看，挺适合年轻人开的，没啥太大问题，价格也很合理，你就正常开就行啊。但是我说实话，我要是你们的话，比亚迪的车我一定会买到手，就是老车你怎么整，挺闹心个事儿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呢，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平台来留言啊。我们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和老听众都在直播间当中呢给我们点赞，给我们留言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为什么现在的车都改成怀挡了，怎么回事啊？包括我们教学中说怀挡开不习惯，所以开不了奔驰。哎，我跟你讲啊，教学中现在好多国产车型都用怀挡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很多车型的话呢，现在它用完怀挡之后呢，它会把中控台这个位置，原来放这个变速箱的位置，它都给你变成储物空间了，都合理利用储物空间了，知道吗？所以说你基本上你现在买到的所有的国产车型都换成怀挡了。怀挡其实开着还是挺舒服的，就是你不需要在中间这块挂挡了，还挺得劲儿。我原来比如开速腾啊，然后开奥迪啊，其实都是中间是换挡那个地方。刚开始开奔驰的也不太习惯，我现在我开完奔驰之后，我再开其他车型，我动不动就把人雨刮器给扒拉下来了，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怀挡设计还是有很多的优势可言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现在的电动面包车都是怀挡，是不是好多车都是怀挡？所以你要适应，就包括很多人说我不行，我必须得开手动挡，我不能开自动挡。大哥们儿们要与时俱进，都什么年代了，对吧？你甭说我就开的习惯手动挡，那是你不在市区开，你在长春早高峰的时候你开手动挡你试试，我跟你讲，那脑血栓都能给你整犯了，你知道吗？那手脚它不协调咋开呀？那玩意儿老闹挺老费劲了，知道吧？老费劲了。你如果说你说哎，我喜欢我在农村乡镇开，对吧？我这个不堵车，然后呢，我喜欢手动挡的这种驾驶的感觉，对吧？操控感不错。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差钱了，我想买台手动挡的车便宜。你如果要这需求，那我不说啥。你如果说要是追求大趋势的话，那我觉得你不能买手动挡了啊，真是不能买手动挡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带电的六座 SUV 推荐一款。什么叫带电的六座 SUV？ 就插混的六座的 SUV， 你想花多少钱呢？你不得告诉我花多少钱吗？你这样的车型有的是太多了。是不是？我推荐你看看理想 L7 啊，你刚才是看长城的 N10 和那个小米的鹏程 N90， 是不是？你能不能等一等看看理想的 L7 马上上新款。理想 L7 上新款之后它是六座的，但价格大概就是在26、27万、28万、30万以下，智驾很棒，舒适度很好，空间够大，你等等吧。我是觉得那个车比你看长城啊、鹏程啊啥的强多了，知道吧？因为如果说你要是没有这种机甲风格外观需求的话，等等新款的理想 L7 绝对是个好车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电车30万最优选择什么？什么车型都可以，没有最优选，真的没有最优选。我特别害怕你们这么问我，就你把价格告诉我了，然后呢你再告诉我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说你选纯电的还是选混动的，混动当中你是选插混的还是增程的，你是追求外观、内饰、空间、动力，智驾，你告诉我你要追求什么，我才能给你准确推荐啊。我们这位听众说，小南，我想买特斯拉 Model Y， 最近有什么价格政策吗？没有啥价格政策，没有什么价格政策了，知道吗？现在的Model Y 也好， Model 3也好，都已经是价格这个历史最低点了。然后呢每年三月份特斯拉呢都会来波金融政策，今年三月份也给大家了一个5年低息的这样的一个贷款政策，那个政策呢到目前为止还在延续着。所以说你去买特斯拉的话，如果你要贷款是有5年零息的，5年低息，我不知道是不是零息还是挺合适的。剩下其他政策目前来看特斯拉是没有的啊。我们平台上说，听说特斯拉工厂卖了是真的吗？说是这样说，内部传出消息说，马斯克呢要把这个中国的工厂，上海超级工厂要卖掉， 啊，但是呢还是依然生产特斯拉这些车型啊，具体是因为啥咱也不知道，反正内部传出的消息也没有坐实，估计可能是马斯克研究火箭研究的有点爽，然后缺钱了，他可能就要变卖。但我说实话，我没想到他能把上海的这个超级工厂给卖掉，这个工厂能卖上价该说不说，因为这个工厂的话呢是目前全世界特斯拉这个汽车产量最高的一个工厂了。嗯，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极狐的问道 V9 你推荐吗？极狐的问

道威9的话呢，是一款 MPV， 定价呢不算贵，19.98万的一个混动的 MPV。很多人之所以看它的话呢，可能是因为觉得哎，空间尺寸不错，然后呢用了很多所谓的高精尖的技术，然后价格又这么便宜。如果说我的预算20万以里，我想买台 MPV 还是混动的，现在来看没有啊，怎么办呢？可不可以看它呢？我是觉得你们再等等，因为这车型满打满算上市也就2-3个月。现在呢市场终端没有反映出来任何的口碑，极狐呢是北汽的，现在来看北汽做比如说极狐的 S3 S5 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大跨步的20万以上的车型，它的品控什么样不好说，电池虚标是不是严重啊，各个零部件之间的配合度协调度怎么样啊，都不太清楚。所以你别着急，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呢，看看年底呢有没有啥声音，或者是有没有啥政策，咱们再来决定啊。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呢，其实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比如说广汽传祺的 M8 的乾坤版，你买它也是20万左右。然后呢，新能源的 MPV， 空间尺寸、舒适度，然后呢也是华为的鸿蒙座舱，2.0T 的发动机，其实也还是可以的。它的品控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跟问道半斤对八两，但是呢，确实是比问道出道要早，所以说呢，它有什么通病，其实大家心里边已经很清楚了啊。就是我们在选择车型的时候呢，我们宁可选择一个我知道你有什么毛病，我也不选择一个我得跟你相处下来之后才知道你什么缺点的这么一个车型，对吧？因为你后来知道什么缺点，万一你受不了呢？这就跟你这个交朋友，或者是我还是那句话，跟你找对象是一样的。我宁可选择一个我知道这个女孩什么缺点啊，这个缺点我能接受，我也娶她，我也不选一个我刚开始伪装的很好，然后呢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她的缺点都暴露了，那有一些一定是你接受不了的这种女孩，好，知道吧？就咱们人吧，就活这一辈子，我觉得活得真实一点，就是别活得那么虚无缥缈，然后别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也别活在别人的嘴里，这都不重要，这都没有任何的意义，知道吧？我们87年未婚男孩找对象，你看赞同我了吧，对不对？你没找到对象，你就按照我说这找，肯定没毛病啊。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说，雪佛兰六月份卖了一辆车，已经退出中国，是真的吗？是真的，是真的啊。想问李瑞瑞的爸比啊，想问一下说东北15万推荐一款 SUV， 你这玩意儿太笼统了，你想要混动的呀，还是燃油的呀，国产的呀，还是合资的呀，对不对啊？我们这位听众说 M8 烂底盘啊，我告诉你那是在农村乡镇开，知道吧？你做一个底盘装甲就好了，没啥问题。现在长安不烂底盘吗？奇瑞不烂底盘吗？国产车型很多车型之前防腐防锈做的都不好，现在都好多了啊，问题不大啊。我们学历教育想问一下说，汉兰达和探路就是哪个便宜买哪个，好像没啥区别。那可不是啊啊，学历教育，我跟你说清楚啊，汉兰达你看看你在不在乎油耗，如果你在乎油耗的话，你要选择汉兰达，因为汉兰达的话呢，它是 2.5 的混动，你要买 2.5 的混动，它的油耗非常低，酒表现是很好的。如果说你要是说我不在乎油耗，我就想选择燃油版，你没有必要上汉兰达，你就上探路，因为探路的燃油版它的价格比汉兰达低，而且它的动力和变速箱用的都比汉兰达好，知道吗？探路的 2.0T 的这个发动机是就是日产在全世界北美啊欧洲啊用的都是这个 2.0T 发动机，它是全世界通用的，它不是中国特供的，所以这个发动机我还是需要给大拇指的。第二一点就是它的变速箱用的是 9AT 的采埃孚变速箱，大家都知道哈， 采埃孚的变速箱是 AT 变速箱当中最好的，那么 9AT 的采埃孚是采埃孚当中最，就是咱知道宝马用的才是 8AT 的采埃孚，知道吗？人家探路给你用的是 9AT 采埃孚，这个变速箱的成本就得3万多。然后底盘给你用的是英菲尼迪 QS60 的底盘，大家都知道英菲尼迪是日产的高端系列嘛，它的底盘用的还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知道吧？所以说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这三大件在燃油车上如果站稳了的话，那这个车型肯定没问题，空间尺寸人家也够，给你的是六座，而且探路的话呢舒适度又很高，沙发这个座椅很舒适度特别特别高，很

个这个充电的基站，那我觉得可以，对吧？就是你晚上的时候电费3毛多钱便宜的时候，你给这个电池充上，然后呢等白天的时候大家来充电的时候，你把这个电池的电呢释放出去，那我觉得中间你这样挣一个差价是可以的。如果说你就是开个充电站，你要看看你这个地方你有没有什么车经过，然后呢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的电车保有量是什么，你得算账，你不能说得拍脑门你就干30万，你啥时候能收回来本啊。我告诉大家，现在如果你们投资的话，千万不要投实体，真的，你们千万不要投实体，咱们就做互联网，互联网上能赚的钱，你不需要投成本，我觉得这玩意儿赚的挺得劲儿，你知道吧。真的，你不管你是做这个抖音的短视频也好啊，你还是做跨境电商啊，我真心觉得现在如果说你要投资的话，投一点小本买卖，千万别动不动就上好几十万，真的犯不上。真的，你如果尤其是你没咋做过买卖的，老老实实上班，好不容易攒这点钱，你要干点啥的话，千万别这么整。我们继续来看哈，生财不生气，说小南讲的嘎嘎明白呀，感谢啊。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李瑞瑞的爸爸哈，说没有固定车位，我想开10年的那种，15万没有固定车位，想开10年，看荣放吧，荣放或者 CRV 吧。真的，我觉得你这个需求，你只能看合资品牌的这个燃油车，你新能源看不了一点，因为没有固定车位，你安不了充电桩。知道吗？这种情况，而且你开的时间还长，荣放 CRV 你随便选吧，这个就没啥可说的了，真事儿啊，你就看看荣放和 CRV 吧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想买比亚迪啊，比亚迪的宋可以吗？比亚迪宋太行了，我跟你们讲，比亚迪宋是比亚迪的第一款新能源车型，是比亚迪的第一款混动的车型，你们不用毋庸置疑，比亚迪的宋 PLUS， 现在比亚迪宋 PLUS 的话呢叫海狮06了，在海洋网当中的话呢换了个名，为了把海洋网所有的名字就变成海字辈嘛。如果说你要说不行我还得买宋这个名我稀罕，那你就上王朝网去买比亚迪的宋 L， 如果说你预算够用的话，你说我想选择一个空间尺寸大一点的，你可以去上比亚迪的宋 Ultra 的空间呢尺寸比较大，它的价格呢也比宋 L 贵，它档次确实比那个高一点，看你预算啊。来，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歌曲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大概还有10分钟的时间哈。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咨询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抖音平台上这位听众哈，叫风媳妇儿，想问一下说，女士，10万内的油车推荐几款呗？谢谢，不要日系啊。10万以内的油车不要日系，你要轿车还是 SUV 呀、啊？老妹儿啊，你还没告诉我呢。如果你想要轿车的话啊，合资还得是合资的，是不是？是不是说合资的？还是国产也行啊？我。

给你推荐吧啊，如果是合资品牌的轿车，看看宝来、朗逸、速腾 S 这几个车可以重点看看。如果是合资品牌的 SUV 呢，看看锋兰达，看看锐放，看看逍客，这都是国产的。如果你要能接受，这都是合资的啊。如果你要能接受国产的啊，十万以内的，你比如说艾瑞泽、星瑞，这是轿车。SUV 的话呢，看看瑞虎吧，看看长城、哈弗的 H6，这些都行。真的，你随便看，十万左右，原来可能买不到啥好车。我跟你讲，现在能买到老多好车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听众啊，都可以啊。我说明白没？啊，听没听清？刚才我说这些车型，往心里去一去，重点看看这些车就行了啊。来，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泰三的四驱价格咋样呢？近期能入手吗？哎呀，你们家有一个11岁的小姑娘了，泰三这车你们家坐不小吗？谁开呀这车呀？一家三口，姑娘都11了，泰三空间太小了，别整了，真的别整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听众说不要日系。我刚才说日系了吗？啊，那你把锋兰达和那个锐放就去掉呗，就完事儿了呗。锋兰达、锐放去掉啊，剩下全都不是日系了，好不好？因为你想选择这个价格区间的合资品牌的 SUV， 没有不是日系的话，这价格没有啥玩意儿呢啊，看真事儿啊。泰七行不行？泰七行，但泰七是这样的，泰七的 EV 纯电版本，它现在。是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闪充。你如果说 DMI 版本的话呢，还不行，所以你得等一等啊。风媳妇说：“吉利的博越行吗？你这不都看车了吗？吉利博越10万能下来吗？吉利博越10万下不来吧？再一个，那车挺费油的啊。我建议你，如果你能接受国产的话，你去看看瑞虎8啊。瑞虎8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当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问界的 M6。”和理想的 L6 该怎么选？问界的 M6 和理想的 L6 这两款车型的话呢，你看你要什么呗？它俩价格现在差不太多。问界 M6 的话呢，249,800，然后还出了一个特别版，我记得好像便宜2万块钱。然后理想 L6 的话呢，大概也是一个价格。问界 M6 的最大优势就是它的。给你用了一个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这个激光雷达的话呢，它确实是把它的智驾水平又提升了一个档次。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喜欢智驾的话，我觉得你看问界 M6 是可以的。但我如果要是综合考虑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会更推荐你看理想的 L6， 因为理想 L6 的话呢，整个从空间尺寸、从外观设计、从开起来的舒适度、驾驶感受上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整个设计其实我觉得比问界 M6 的话呢要更高级、更洋气，然后呢稳定考系要更好一点。再有呢，其实智驾方面，理想的 VLA 智驾其实并不比华为的 ADAS 智驾要差多少，它肯定是差一点，知道吧，它肯定是差一点。但如果说你们要是就在市区开的话，对智驾没有极致高的要求的话，我觉得理想 R6 呢我更推荐你看啊。理想 R6 卖的老好了，真的，新款的理想 R6 我觉得比老款 R6 的话呢有更多的可圈可点之处了，真的。你比如说你要上问界 M6 的纯电续航，它可能是260多公里，但是如果你要上理想 R6 的纯电续航的话呢，可以干到300公里了。所以在某些细节方面，其实我觉得理想要比问界做的好一点啊。我们继续来看啊，平台这位听众叫强行致远啊，虎8和 CS75 该怎么选？如果你想要长时间开，稳定性考性好一点的话，我推荐你看虎8。如果说你说，哎，我就喜欢长安 CS75 Plus 那个设计，然后呢，我就喜欢它那个 8AT 的变速箱，那你就长安的 CS75 Plus。但长安 CS75 Plus 有两个缺点，第一的缺点的话呢，就是它的底盘偏软，整个长安的车型，所有的车型它底盘都软，我是开起来觉得发飘，不咋得劲儿。另外还有个缺点什么呢？就是这个车型的话呢，内饰。配置、用料、做工差了一些，就你发现长安 CS75 的话呢，它什么都有，你比如说这个我的真皮座椅啊，什么都有，但是什么都很廉价。真皮座椅它的选材呢根本就不是真皮，那纯纯就是皮，就是那个人造革，你知道吗？就是会让你看起来很廉价。所以我对长安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印象啊。所以我要是你的话，除了长安 CS75 Plus 用了一个 8AT 爱信变速箱之外，整个综合表现的话，虎8是很强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小丹，如果要是你的话，给你30万你买啥车？哎呀，现在如果要是给我30万的话，我买个啥呢？我买个未来的 ET5T 吧。
或者是买个特斯拉的 Model Y。

我可能会相对来讲选择一点小众系列的新能源车型了，因为我自己本身燃油车我开过，对吧？你比如说燃油的轿车我也开过， SUV 我也开过，豪华品牌我也开过，所以再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新能源车型。但新能源车型的话呢，我一定不会选择混动版本，因为在我这儿，我一直觉得混动版本的话呢，它一定就是一个过渡车型。如果要买车型的话呢，我建议你们还是看纯电车型，这是以后一定是必然趋势了，这是百分百的啊。我们继续来看江水滔滔啊，哎呦，这是给我们投诉的，说比亚迪不管老车主，2020款的汉 EV 旗舰车型，花钱买的千里眼车外影像功能符合监管法规后迟迟不予开放啊。那我想问一下江水滔滔，比亚迪是怎么跟你们说的呀？你买车的时候给你这个千里眼车外影像功能说升这个法律法规允许之后是可以给你开放的吗？还是咋回事？你要跟我说清楚啊。这个玩意儿投诉的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你一定要说清楚。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第一，你一定要这个依据或者原因理由你能站得住脚。再一个的话呢，就是你要跟4S店沟通，4S店沟通解决不行的话，然后呢你去跟那个厂家沟通，厂家如果也不给你解决的话，你再来找我啊。我们这位听众哈说，怎么连个麦呀，我这个问题都一年了，4S店也不给解决啊。求二狗啊，我们这个是广播电台的直播，你给我们打电话吧。你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个视频直播是连不了麦的，我们节目正在同步收音机在直播呢。如果你有投诉问题的话，求二狗给我们打电话啊。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 0431-8581-5668，要打的话赶紧打，我们节目可能还有三五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尽快在节目之内给你解决掉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哈弗猛龙怎么样啊？猛龙呢就是机甲风格的外观啊，燃油版的话呢有点费油，混动版的话呢价格贵，所以我是觉得猛龙现在来看没啥意思。你买个猛龙的混动版本花17.98万有意义吗？在这个价格区间很多车型可以去看呢，所以猛龙如果你要不是非得相中它那个外形的话，我觉得没啥太大必要啊，真没啥太大必要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什么呢，就是说的针对混动车就是个过渡，我现在就是插混的，想换个纯电的。你现在已经开插混了，先别换了，开两年知道吧，你现在卖一点不值钱，没有必要再换了啊。坦克325年征服18000公里原本原期带车衣黑车，现在大概值多少钱？得意洋洋，我们是新车呀，二手车不知道啊，二手车真不知道，我估计你值不了多少钱。为啥呢？因为新款的坦克300已经出来了，知道吧，新款坦克300出来了，你这啥情况啥价格不知道，你问问二手车市场啊。旭日东升想问一下说，星越 L 的混动版本怎么样啊？可以，他现在出的这个 IHEV 混动的话呢，其实就是模仿丰田早年的那个双擎的混动，没有太大问题，可以正常开。很多人说这玩意儿是不稳定啊，没啥不稳定的，已经很稳定了啊。我们这位听众叫高兴想问一下说，揽境这车怎么样啊，能不能买？揽境可以啊，但揽境你不建议你上这个330动力太差了啊，上一个高配的知道吧，上一个380动力会好一点。这车的话呢优势就是空间尺寸绝对够大，但是价格不便宜，现在没到最低点。再有个的话呢就是油耗偏高，你看能不能接受油耗。而车型的话呢确实空间尺寸够大，有6座和7座可以选择，但是呢油耗380在市区呢得12-3升，如果你能接受这个油耗的话，你再去选择好吧。我们这位听众说，小南说话真嘎不溜的脆呀。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们吧把问题问清楚，我呢在我的这个知识范围之内，然后呢把你们的问题尽快去解决清楚。有投诉维权的你们别一条一条给我发啊，给我们打电话来说，知道吧。再一个就是我建议你们投诉维权这个事儿吧，你们第一时间的话呢先跟4S店解决，4S店如果给你解决不了，你去找厂家先打400电话，厂家如果你也解决不了的话，你再来找我。你来找我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这个理由能站得住脚，你有各种充分的证据能证明你的这个事情，知道吧。否则的话你就不能去这个投诉啊。你别到这儿了，我还没跟4S店沟通呢，我先跟你沟通吧。小南你跟我沟通啥呀，啥用啊，啥意义啊，是不是？
啊，对，就典型的东北女孩性格啊。来吧，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吧。各位如果有任何的新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明天的这个下午3点继续来咨询我们啊。有啥新车问题或者投诉维权的，各位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通过我的抖音和快手直播间呢来咨询。各位呢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晓，楠木的楠。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各位可以及时来留言啊。来吧，我们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长春都市圈啊。其实上周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了一下，因为其实在整个的7月30号的上午呢，我们的长春都市圈的西环城高速公路呢就已经正式通车了。那全长呢一共是347公里，那全线已经是闭环贯通了。那大概什么概念呢？就是把我们长春周边的这些城市呢都串起来了啊，像串项链似的。那闭环之后呢，其实呢就形成了一条叫做什么呢，叫做自驾廊道。那原来很多朋友比如说这个去到这个以长春为中心的情况下，可能去到周边的一些城市来讲呢，只有一种点对点的感觉啊，很难会把这些东西穿起来。那现在整个路段修好了，那么大家呢能玩能看的可能性就会更多。那很多朋友其实呢也知道了这个消息啊，那也在让我们催促我们啊，说能不能给推荐点这个既然通车了有没有啥线路啊，有没有啥攻略呀、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啊怎么玩。然后它这个线路呢，其实呢就是我们也给了一些定义，叫做近郊微度假周末短途游啊，就是这两个比较核心的，基本上嘛就是自驾一个小时咋的都够玩了啊。那对于比如说可能我们平常在工作日啊比较忙的朋友，或者呢这个想陪陪孩子但只有周末有时间的，哎怎么办呢，你就玩玩这个就正好。那对于大家的时间压力啊，通勤压力啊，包括游玩的成本上来讲呢都是比较低的啊，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玩一玩。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线路是什么呢，就是长春到伊通到公主岭到农安到德惠到九台到双阳再回到长春市区啊，那这么样的一个线路，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听一听。首先啊，我们的起点呢设置为长春来讲呢，就是长春的朋友肯定不陌生了啊。那这个线路呢就是大家正着玩反着玩都行，那有的朋友比如说你外地朋友来长春，那这个线路你反着走就完事儿了啊。那我们先说长春啊，那长春呢我们必须给大家就是强推的几个点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家呢来伪满皇宫博物院，我们节目之前也说过好多次了啊，强烈建议大家呢找一个人工讲解啊，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啊，那这个真人讲解的这个感染力啊，我觉得远远是你什么什么扫码啊还是租机器啊这个东西给不了的啊，它是比较生动的。而且呢伪满皇宫的所有讲解员都非常非常的厉害，之前呢我们也邀请过他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真的你不能说是这个面面俱到，反正也差不多了啊，你问什么基本上都能答上来，所以这个呢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点啊。再加上呢伪满皇宫博物院呢最近呢也有一些比如说什么临展啦啊，包括也做了一些活动，那么大家可以去看看。这第一站。第二站呢我们就要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西门大街了啊。那西门大街呢其实很多朋友并不陌生，那为什么说刚才我们提到周末说走这个线儿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西门大街封街了，如果正好赶上你来长春玩，你可以把这个加到你的这个行程当中。那西门大街封街它的这个丰富程度就非常多了啊，我们就不跟大家说了，因为每一次它都有自己有一个主题。那除了说你看有的朋友说那你看晚上吧，我估摸我应该是赶不上了啊，咋整呢，我可能只能白天去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呢，在我们的西门大街上呢有很多的我们的一些这个展馆，那大家是可以去看的。你比如说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呢，我们的伪满综合法的这个旧址啊，包括这个伪满司法部的旧址啊等等啊。那这些地方呢其实呢也要给大家提一个小醒，什么呢，很多朋友呢其实是并不了解他们的这个开放时间的。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插句题外话，把这三个场馆的开放时间呢给大家说进我们的这个攻略当中啊。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那它的开放时间呢是早晨的8:30到晚上的5:30啊，那晚上4:30就停止预约检票了。那有一个入馆的一些须知，我挑重点的啊跟大家说，有大家这个都了解的我们就不重复赘述了。你比如说第一个呢，大家呢需要凭借你的身份证
啊，或者进行线上实名制预约啊。那你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的外籍的朋友，那需要凭护照进行现场实名制的预约，预约成功的朋友直接刷身份证入馆就即可啊。那有些朋友说，那你看我这孩子小啊，或者是我没有身份证怎么整呢？可以出示预约的二维码核销检票入馆啊。那剩下的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规则了，这个是我们要单独拿出来给大家这个简单说一下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伪满综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伪满司法部就职啊，伪满司法部就职。那这个呢，它的时间呢是周六周日开放啊，这个有区别于我们的这个刚才介绍的第一个啊。那它是周六周日预约时段开放啊，那逢比如说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啊，依据这个相应的一些作息会规划开放它的时间，所以这个呢可能大家就要特地挑选时间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日子了啊。不是说你啥时候说这个我想去啊我就去啊，那不可能啊。这个也是跟我们刚才长城历史文化博物馆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很多朋友说呢，你这个哎怎么回事呢啊，这个因为它呢也是一个工作单位，所以说大家不能随时随地去进行一个参观啊。同样呢，就是我们预约这个事儿跟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一样的，有几个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如果大家比如说组团参观的啊，这个仅接受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组团参观，不接受散客啊。那检票地点呢也在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一楼游客服务中心，那不支持就址线上核销门票。啊，那发团时间是开放日的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2点，从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组团出发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听一下啊。我说的是我们的伪满司法部就职，是必须在他规定的这个时间，在我们的长春历史博物馆啊组团，上午10点，下午2点，人齐我们就发车啊到那儿去看一眼。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伪满综合法牙就职啊，那他呢也是一样啊，只不过发团时间呢要比我们刚才介绍的要更密集一些。他的这个开放日的时间呢是9点、11点、1点、下午的3点，那都会组团。那同样呢也是在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进行一个集合。所以如果大家你想参观这两个地方这是知识点了啊，我们的伪满司法部就址和我们的伪满综合法牙就址都是在我们的周六周日预约开放，需要在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进行集合，那按照它不同的场次啊，我们就进行组团的参观，这个大家要注意。很多朋友就是我在西门大街上也看到了，就是隔着我们的这个栅栏去看啊，然后呢也不太清楚说什么时候开放啊，什么时候不开放。这回大家应该就清楚了，所以这个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插一个，也不算题外话吧，插一个小攻略，那么大家呢可以这个按照这个去玩。那长春的第三站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净月潭景区啊。首先什么城市氧吧啊、临海啊，这个我们都不说了啊。最重要的是呢，这个净月潭呢也上了很多比较好玩的一些项目，大家呢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净月潭景区的公众号。有两点原因啊。第一个关注公众号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些预约买票的一些需求在公众号上是可以满足的。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它会有一些项目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定期维护，你不知道还奔着这个项目去了，那你肯定就是玩不上。所以大家呢我在这儿也是建议啊，就是甭管咱上哪儿啊，这个本地也好啊，外地也好啊，那也是提前先看一下他们景区的一个信息啊，你别奔着这个去人不开放没玩上，这也挺失落的啊。那净月潭景区呢在今年做的项目还是非常多的，常规的我就不说了啊，大家你去到净月潭一定是先去体验这些项目，然后咱们再说你是环潭，你是走啊，你是租电瓶车啊，你是玩啊，哎，这个就是都可以。那么第三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四季南河。这个四季南河呢，我前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出了高度的这个肯定啊，因为它确实是很认真的研究了这个大家现在对于一个综合的，你算是街区吧还是算是什么这么样的一个地方的一个需求，就是它里面的内容我觉得
从招商的这个感受上来讲，就是非常非常用心。包括我上周去四季南河所有店铺都逛了一遍之后呢，我也安利了我身边的朋友，我说你一定要去看一看。我说现在在这种地方开店，我说真的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开的，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还有自己的设计，要有自己的文化，你在这儿呢才能说站得住脚。所以说我对于这个四季南河的这个招商这块也是非常肯定的。其次就是什么呢，他在每一年，而且呢它是基本上全年无休，就是从冬季也好夏季也好，它每对应的季节里面都会有自己的活动。那上周呢其实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两个，第一个呢比如说跟这个什么泰国这个旅游合作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的广东啊文旅合作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都在我们的四季南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到那儿呢，不只是说我到一个岸线公园，哎，我到那儿逛一逛小店铺，我也能够玩到很多文旅比较精华的一些内容。所以这个呢也是我非常推荐大家来四季南河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它你去了那儿不是说为了逛而逛啊，它真是有的逛，有的时候吧，我也理解大家甭管咱上哪儿啊，到一个外地一个景区就挺机械的去逛。虽然说这地方没来过，但是呢你心里边基本上预测的差不多了啊，这个店大概卖什么的，大概什么价位啊，这一条街什么什么样，基本上会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四季南河我觉得现在就是招商做的还挺好啊。那等会儿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四季南河整个八月份的一个活动规划啊。最后一站呢我们就可以前往我们的长春市的动植物公园了啊，这个呢就不用多说了，里面现在比如说我们有很多顶流啊都在我们的动植物公园，而且昨天我开车路过动植物公园的时候，那车阵超多啊，好多朋友我们本地的也好外地也好，就慕名要去看一看我们的雪碧猴啊，啊看一看我们这种各种各样的 NPC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这一天这么多景区大家肯定是玩不下来，那大家呢你可以挑两到三个即可啊，两到三个即可啊，你就可以玩得非常非常的充实。那中间这些美食啊什么的我们就不给大家推荐了，因为长春这个我觉得作为吃来讲啊还是挺综合性的。你比如说我们的本地的东北特色菜这都不用说了啊，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有些融合菜呀，包括现在很多的这各种各样什么 bistro 啊，这么样就大家你都可以自己在各种软件上自己搜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到长春的这些行程呢我们拿的绝对是干货，当然你会发现我好多地方还没说呢啊。那如果说你比如说我只能在长春停留一天，那这些相对于来讲呢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啊，这是我们第一站的一个行程。那第二站呢我们离开长春就要来到我们的伊通了。那伊通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三个地方啊。首先呢我们从长春呢就可以驶入我们的都市的西环高速了啊，就可以快速抵达我们的伊通啊。那就可以游览哪儿呢，第一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叶赫那拉古城区啊。这个叶赫那拉古城呢其实在我们省内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那叶赫那拉氏的发源地啊，两代清代皇后的故里，古城是三面环水啊。那这儿呢也是完整的复刻了叶赫部族的建筑风貌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可以体验你比如说满族的特色礼仪啊，非遗手作呀，一些民俗项目呀啊，那也可以了解一下满族特色的人文底蕴，这个还是我觉得比较有代入感。因为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的满族博物馆啊，因为满族博物馆其实在我们吉林省呢有好多家啊。那比如说我们最近呢可能比如说什么吉林市啊，我们长白山也有啊，我们白山也有等等，好多地方都有。那其实呢到博物馆里面我觉得当然做得也很好了啊，但是就是沉浸式我觉得还稍微差一点，但是来到我们的叶赫那拉古城景区你就会有相对来讲比较沉浸式的这么样的一个感觉啊。而且呢到里面就是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文化的衍生，你比如说从人

文到历史到文化，那么在这里面都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啊。那游览结束之后呢，大家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一通的满族博物馆了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就可以系统了解一下，就相应的一些文化内容了啊。那从这儿出来之后呢，我们傍晚可以去哪儿呢？可以去到我们的叫做月如火山温泉度假区啊。那这块呢，也是相当于是依托了当地的一个这个温泉资源。那么大家呢，就晚上就可以在这儿落脚了啊。你泡泡温泉，解解乏啊，因为。咱说句实在的，你玩也累呀，对不对？你别说开车累，你玩也累呀，对不对？晚上哎，泡泡温泉，舒舒服服的睡一觉，哎，再开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行程啊。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聊的就是我们长春西环高速的自驾环线来了啊。那我们也给大家呢分享一个线路。那刚才介绍到了一通啊，我们继续给大家说。那从一通呢，我们晚上啊，在我们的月如火山温泉度假区这个休息完之后呢，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出发到我们的这个公主岭了啊。那公主岭呢，我们同样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三个地方。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双清湖的旅游度假区。那在这儿呢，主要让大家体验这种湖畔生态的这种让大家放空一下啊。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环湖漫步，可以赏一赏湖景啊。在这儿玩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大龙山文化园。这个很多朋友如果在之前一直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就会想起来听这名这么耳熟呢。这个大龙山文化园呢，我们在冬季的时候其实介绍的比较多。那它也是我们就城市就近啊，大家如果想在冬天体验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冰雪项目的啊，那我们大龙山文化园呢，也是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过。那在这儿夏天呢，大家就可以体验，比如说人文研学呀、户外拓展呢，那包括一些文旅融合，大家可以理解为在这儿呢，就是除了游玩以外呢，还有一定山庄这么样的一个特色，你可以到这儿去感受感受。那最后一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到我们的昆盛园国家级生态农业产业园啊。那这到这儿呢，主要让大家呢首先感受我们的这个田园文化啊，感受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农耕这个科技的进步。其次呢，在这儿呢是集果蔬采摘、农工文化于一体的这么样一个地方，那么大家在这儿呢也能够采摘到很多的应季的蔬菜水果。这个呢，我觉得你放在你的旅途当中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有意思的啊。虽然说立秋之后呢，我知道有陆续会有一些山珍啊从山上就接下来了啊，那么大家可以在一些早市啊或者大集上可以买得到啊，但是你自己亲手摘呢，这绝对俩感觉啊，绝对是俩感觉。那从公主岭离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农安啊。农安呢，其实呢有一个比较地标性的建筑啊，就是我们的辽塔公园，也叫黄龙府辽塔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也可以驻足看一看千年辽塔啊，它的一些沧桑往事啊，感受一下这种建筑的魅力。那在这儿参观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农安县博物馆啊，那也可以听听比如说非遗的黄龙戏呀、啊、了解了解我们的一些了解文化啊。那在当地呢，其实能够吃的一些地道的美食还是比较多的啊，我们就不给大家过多赘述了啊，因为这个很多的一些推荐呢，其实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找得到啊。那从我们农安离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德惠，再加上九台，我们把这两个地方合并到了一起了啊。首先抵达德惠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后口子沿江风景区啊，漫步一下我们的松花江畔啊，赏赏景。那转入九台之后，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马鞍山啊，我们的九域乐园、九域山居啊，这些地方呢都是比较适合大家去玩的啊，就不再重复给大家介绍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要么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要么啊就是回听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节目，都给大家介绍过，比如说九域乐园里面有什么民宿怎么样啊，都给大家说过。那从这儿离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前往我们的喀伦沙滩啊。那这喀伦沙滩呢，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说过，就基本上在周末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些活动啊、市集啊，包括它的这个沙滩露营什么的，基本都不收费的。所以说呢，每个周末他去的这个游客朋友也是比较多的。那如果大家比如说你想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这个位置啊，那肯定就是得打一定的提前量了啊，你到那儿早点去啊。然后到那儿呢，其实呢，由于它挨着附近有一个什么地方，反正就是大家的硬件不需要担心，因为你吃啊喝啊，包括很多朋友比较担心的，我就是就上公卫生间方不方便，都很方便啊，所以你放心去玩就可以了啊，放心去玩就可以了。那再从这儿离开呢，我们就来到了双阳，那也就是我们线路的最后一站了啊。那双阳呢，不用说了，第一个肯定是我们的神龙峰啊，因为神龙峰景区里面，从自然资源来讲，包括从我们的人群的分布啊，和它设置的基础的这个配套来讲呢，非常全面了啊。那大家呢，你现在就盯着它啥时候有优惠，哎，买点优惠的票，哎，到时候去玩一玩。
把性价比拉得高一点啊。第二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国西南山温泉了啊。国西南山呢，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就比如说你夏日的戏水呀，你泡泡温泉呢，这些都是挺好的。你基本上只要泡上温泉，我觉得基本上就一小天了啊。那这个一天的行程比较合理的安排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白天全天在我们的神龙峰的旅游度假区，哎，我们先玩上一天。那玩完之后呢，我们回来直接来到我们的国西南山啊，泡温泉解解乏。第二天起早啊，就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长春了啊。那虽然说呢，给大家穿成了一条线，但是如果大家以长春为原点出发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比如说一天或者是两天。啊，那这个去两个地方或者去一个地方是都可以的。那这个线路呢，也是让大家呢比较直观的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环线啊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现在上哪儿都方便，说走就走，能达到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其实刚才呢，我们在介绍长春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说了这个我们的四季南河。那就不得不提一下四季南河啊，在八月份到底有啥活动，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有朋友你想来四季南河玩，你甭管是走环线来还是我们长春本地的啊，大家简单了解一下。首先呢，从我们的八月七号到我们的八月二十八号呢，它会有一个什么活动呢，叫做第二十一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经典影片展演啊，是每天晚上的七点半开始。那在我们的八月十四号到和八月二十一号呢，会有我们的这个叫萧夏清风音乐会啊，这两天十四号和二十一号晚上的六点到七点半啊。那在我们的十四号到十六号呢，会有我们的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的这个四季南河峰会上，之前我们给大家说过，农博会马上要开始啊。同样呢，在我们的十五号到十六号有一个活动，这个大家要注意听什么呢？叫做萌宠泳池派对，尤其是家里面有拿毛孩子的啊，就是养小猫小狗的，哎，想领着这个小猫小狗出来玩一玩的啊，十五、十六号这两天别错过。那同样呢，在我们的八月二十三号当天啊，会有第二十一届长春电影节的四季南河分会场的系列活动。那在八月二十二号到八月二十三号呢，会有捕鱼达人的活动。八月三十号啊，会有一个公开赛啊，有一个在这个跑步的公开赛。所以说大家呢是可以按照你的喜好的点啊，包括你的需求，那可以选择一下你到底要哪天去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给大家说的补充的四季南河的这么样的一个内容。第二个什么呢，我们刚才在介绍环线线路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说了这个四平。那我们给大家补充一个额外的，就是如果大家你只去四平啊，那有哪些地方能够露营？因为很多朋友说现在我真的不至于说到哪都需要一个比较密集的景点哈，或者说我必须得逛点什么，那在四。

啊。那大家呢，如果像我一样，比如说不太愿意带装备的，也可以啊。那轻装即可出行，那自己带食材呢，就能开启户外的烧烤啊。所以说来到这儿呢，营地的配套非常齐全，水电、卫浴、停车场啊等等吧，就是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拎包入住的这么样的一个露营的这一个地方，大家是可以直接过去的。最后一个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叫做梨树南河房车宿营地。啊，这儿呢就是也给大家配套了水电、卫浴啊，休息的亭台一应俱全。那自驾房车呢，大家是可以在此停靠的啊，可以临时搭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那给大家介绍这三个地方呢，也都是比较符合我们自驾的朋友啊，比较符合我们自驾的朋友，尤其最后一个，因为最近我发现这个房车的这个趋势呢又有点起来了啊。那有房车的朋友其实比较在意的就是你这个营地能不能给我接水电啊，这个是对于房车来讲是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能够提升露营质感的一个选项啊，或者一个因素。因为你不能接吧，就可能你就用的没有那么的从容，你知道吧，你总觉得哎不行，我搂着点吧啊，那个等过两天我到下个地方我多补给点，你会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就你走这条线路，如果你到四平了，是不是啊，你就可以到这几个地方去玩一玩，去看一看啊。那其实说这么多呢，这个我觉得既然我们这个环城啊已经闭环了，那么大家就可以在周末挑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地方就出发了啊。因为原来可能大家可能还觉得算一算路程这个时间呢，包括值不值当啊，可能有的时候想去两个地方觉得路途有点远，可能也就放弃了。现在大家就完全的可以放心了啊，完全可以放心了，按照我们这个线路走。那有的朋友说，那你看我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我没记住怎么办呢？大家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呢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啊，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进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大家搜索关键词就可以了啊。你比如说我要去哪儿啊，你就直接去完事了啊。上面呢相应的攻略呢就会给大家呈上来了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那其他的啊，如果大家在出行当中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那现在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 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节目的最后时间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几个旅行的一个相关资讯啊，大家要听一听，跟你的出行绝对是相关的啊。首先呢，最近如果有朋友比较期待我们8月15号啊，我们的东北超长春队对战我们的沈阳队，那也是正式开票了啊。那8月15号晚上的7:40啊，那第四轮的重磅对决已经开始了。那么现在呢，告诉大家就是大家可以抢票啊。那它的这个票呢分很多种，我们在这儿就不跟大家一个介绍了啊。主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如果大家呢你去看了这个东北超，那别忘了凭借你的纸质票的这个票根呢，可以在我们的长春市内的多家景区啊有优惠，哎，这是正经事儿啊。那如果大家呢，这个你购买门票之后呢，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叫做长春球迷之家的小程序的二维码啊，那里面呢会给大家做一个相应的介绍，你比如说凭借这个票啊，能有啥，到哪儿能打几折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呢，我们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啊。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长影旧址博物馆，它也会推出一些这种演出啊，歌剧什么的，包括有一些这种沉浸式的一些表演啊，比如说什么消失的母带，这是去年的啊，我们一直在给大家介绍的。那8月7号起呢，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呢有个新的啊，叫做红色歌舞伎的光影流金，那也是正式公演了啊。那地点呢就在我们的长影旧址博物馆的第3摄影棚。那剧目呢取材长影的经典影片啊，有三部，比如说我们的草原晨歌啊，芦笙恋歌，守边人，那也是聚焦多民族儿女同心相守的这种动人故事啊。那刚才说的这几个电影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啊，那么大家感兴趣的你可以在看表演之前可以了解一下这三部电影。那演出的排期呢目前已经出来了啊，从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有，那周一到周三的排期相对少一点，那从周四到周日呢基本上一天都是4场。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啊，关注一下长影旧址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那如果说你觉得哎，想关注我们也行，哎，关注一下这个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呢也能够看到相应的这个时间排列表啊。除了这个以外，你不还能看点别的攻略啥的吗？啊，这是给大家介绍的。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净月潭景区。那刚才我们介绍这个环线的这个线路当中呢，也给大家推荐了净月潭景区。那在介绍线路同时呢，我也给大家提到了，就是净月潭今年呢也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个项目啊。那为什么单独说了一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立秋一过呢，随着秋天的到来，其实呢这个又来到了我们叫做赏荷期啊，到看荷花的时候了。那前两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龙游净月的竹筏夜游项目呢也是正式回归了净月潭景区。那又赶上我们这个八月赏荷花这么样的一个时间，那简单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你比如说大家可以在小森林浴场可以看到我们的红花啊，那在我们的这个湿地公园啊也可以看得到，以及呢在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净月潭的景区这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那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看荷花的地方很多，但是做活动的地方可不多。那在我们的8月7号到我们的8月31号期间呢，有几个政策啊，有几个政策大家注意听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景区当中有这个荷花季的专属商亭啊，在这儿呢满足就是一组一笔消费的金额，那么大家可以出示当日完整的电子付款凭证，就可以解锁荷花季游乐项目的专属特价啊，同时呢可以享成这个景区成人年卡的9折啊，这第一个活动。第二活动呢是如果呢大家呢同样是在这儿满足了一笔消费，但是没有上一笔高啊，那可以凭借当日的这个电子凭证啊，你比如说到我们的竹筏这儿可以给大家便宜10块钱啊，到我们的这个夜游这儿啊也可以给大家便宜10块钱啊，所以说这个还是挺划算的。那除此之外呢相应的啊，大家如果有当日的这个荷花亭的这些购买凭证啊，你比如说很多的项目都会有优惠，比如说童趣的卡丁车，朝夕水岸的这个易水湾的游船啊，电动船，荷花垂柳园的卡丁船啊，包括我们的冰雪世界的第7帆船会等等啊，就不一个给大家介绍了，基本上都是会有优惠的
啊。当然了，那也得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赏荷花的线路啊。那比如说大家如果从景区正门进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小森林浴场，再到我们的湿地公园啊，进行一个泛舟赏荷啊，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线路啊。然后最后呢，可以到我们的荷花石榴园可以去看一看啊。当然晚上就不用说了，晚上大家就直接到那个朝夕水岸做这个竹筏夜游就可以了啊。最重要的什么呢，就是他给我们推出的这个政策福利活动，因为你其实你到那儿买点文创雪糕什么的，很容易就满足他这个金额了。你这天虽说立秋了，但

温度是不是还可以嘛？啊，然后你玩其他项目还给你便宜点，给你打打折，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挺好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净月潭景区的微信公众号啊。因为说来说去呢，确实是，这个现在大家去看荷花呢，是它每一年当中最好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赏花啊，不论是秋天还是夏天还是春天，有些花的花季就是那么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你看完了，你看着就看着，没看着，等你再去等它凋谢这个尾段的时候，它就不会给你那种特别震撼的感觉，说哎呀妈，这真好看呢，说赶紧拍拍照，不就不会。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只会在两种事上催促大家赶紧去。第一个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赏花的时候，从初春的冰凌花一直到我们的荷花等等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落叶的时候啊，因为吉林省的秋季呢，它真的非常美啊！我们就各种各样的形容词，什么五花山色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层林尽染。但是啊，它非常巅峰的那个状态呢，维持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它不像我们雪季啊，可能我们雪季能持续到3到4个月这么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大家呢，你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一个犹豫，做一个徘徊，说哎，那不行，我过两天再去吧，其实也 OK。但是你如果是看赏落叶，这个赏秋叶，看这个看花，其实它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讲就比较短。那我们在这儿也建议大家什么呢？虽然说现在没到深秋呢啊，那我估计比较好的赏落叶，今年的一个时间应该也是在10月中下旬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就那可能10天20天的一个时间。那么大家去，你看着了就是看着了，看不着那就得等明年的秋季了。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我们给大家强调，就是你经常出去玩，基本上也就掌握了一些相应的这个规律了啊。那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呢，我觉得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从家里面走到户外去啊，就不要总在家宅着，这个你到外面啊才有更多的一个可能性，接触到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美景，然后呢你才能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我觉得也算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调节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那如果大家呢在省内出行有任何的疑问，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那我们把最近暑期大家比较关心的啊，这个什么延吉呀，包括长白山呐 等等一些地方啊，或近郊的辽源、吉安啦、松原啦，相应的攻略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大家都可以找得到啊。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你就能看到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攻略了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33集。
2: 溧阳长公主全身一颤，定住了视线，怔怔地望着面前这张脸，黑了些，瘦了些，目光也更沉浸了，更稳重了。不过眉目宛然间，仍是她最心爱的那个孩子，承载了她更多的偏宠，更多的伤害和更多愧疚的那个孩子。
3: 景睿，
2: 苍白的唇间刚吐出这个名字，本已干涸的眼泪便急涌而出，紧紧地抱住他，拥在怀里，再也不想放手。
4: 是我。
2: 萧景睿拍抚着母亲的背，眼圈虽发红，却仍旧带着微笑。以前安平富贵之时，母子之间疏淡有礼，反而是如今劫难之后，才有这样的血肉交融般的亲密。
3: 景睿，你早回一天就好了。
2: 掉了一阵眼泪，溧阳长公主吸了吸气，略略地放松手臂，看着儿子的脸。
3: 碧儿今天出发去黔州了，你见不到她。
4: 我已经听管家说过，没关系，他服了灵，很快就会回来的。

0: 萧景睿用自己的衣袖给母亲拭去了加鞭的泪。
1: 二弟没有回来之前，我会一直陪着您的。
0: 只这平平常常的一句话，竟然又引得丽阳长公主泪落了又落。好容易忍住之后，她仍是盯着儿子，眼珠也不肯多转一下，周身上下看个没够。萧景睿要比他更加的稳得出心神些，此时也想起了刚才被自己击飞的那人，忙起身过去看，只见一个侍女服侍的女子因受伤甚重仍然倒在原地，旁边的宫女们不明所以，所以无人敢去动她。
2: 景睿，怎么回事？
0: 丽阳长公主跟着站了起来，走过去看了一眼。
1: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听说母亲在休息，我进来时没有让人通报，恰好就看见她在母亲榻前拔出匕首，情急之下出手重了些。
0: 萧景睿仔细地查了一下那女子的伤势，
1: 看来一时半会儿她醒不了了，样子有些眼熟啊，是府里的旧人吗？
0: 早有公主府的管事的娘子答应了，说这女子是在府里服役已超过3年的女士，令萧景睿愈加的疑惑不解。
1: 她在这府中这么久，若是单纯为了刺杀，机会多的是，怎么会拖到今日才下手？
0: 丽阳长公主也不由眉间微蹙。
2: 我如今是个无足轻重的人，谁会想要刺杀我呢？景睿，你确认看到他时，他正准备杀我吗？
0: 萧景睿眸色微凝，细细闪回了一下当时那快速的一瞥，突然一扬眉说道：
1: 母亲，你腰间有什么东西吗？
2: 我腰间？
0: 丽阳长公主慢慢地俯向腰侧，指尖拂过香囊丝滑的丝绸表面，脸色危险苍白。
2: 只有这个，你知道的，谢他临走时的一份手书。
0: 听他提起了那份手书，萧景睿瞬间回想起了当时的情形，心头顿时一凛。
1: 手书的内容是什么？母亲看过吗？
0: 丽阳长公主有些虚弱地摇摇头。
2: 我之所以替他收着这份手书，不过是因为他的托付，要保他的性命。这期间的内容，我并不想看。
0: 对于谢玉可能留下的隐秘，萧景睿同样没有什么兴趣，因为知道的越多，痛苦就越多。旧时污痕被挖出的后果，就是难以忍受的煎熬和折磨，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已有人针对这封遗稿动了手，如果不弄清其内容的话，就很难推测敌方是谁，也判断不准当下情势的危险程度。所以他再三考虑之下，还是屏退了室内所有的下人。
2: 景睿，你要看吗？
0: 丽阳长公主握住他的手。
1: 您的安危比较重要，知道手术牵扯到哪些人，才知道该怎么应对。母亲如果实在不想知道，孩儿依然看好了。
0: 丽阳长公主淡淡一笑，低头打开腰间香囊，取出了墨迹斑斑的绢巾。
2: 要看就一起看吧，如果那又是一道旧日的伤口，两个人来承受总比一个人好。
0: 萧景睿伸出手接过那绢巾，放在了母亲的身边，将巾面平平抖开，母子二人分别执着绢巾的两角从头细细地看去。一开始二人只是神情稍稍凝

0: 重，但看着看着，脸上的血色便渐渐褪去，变成了一片的惨白。轻飘飘的一张长巾拿在手里，好像有万斤之重。看到后来，李阳的手一松，整个人扑倒在踏枕之上，捂住了自己的脸。萧景睿紧紧地咬着牙根，将母亲丢开的金角拾起，摊在掌心，坚持看完最后一个字。在看到手书之前，他已经想象过会看到令人惊骇的内容，然而真正看完之后，他才知道之前的准备根本毫无用处。这些扑面而来的文字令他全身的血液都结成了坚冰，恐怖的寒力从头到脚反复地窜动着，一次比一次更紧地绞住心脏。经过了那情断恩绝的一夜之后，萧景睿以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轻易震动到自己的情绪了。可是今日这薄薄的一襟所展露出的真相，却是与他个人的身世之痛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地狱，一个更深、更黑、更卑劣、更无耻的地狱，一个充满了血腥、怨恨、阴惨和悲愤的地狱。在这个地狱的炼炉之中，埋葬了一代贤王、一代名帅和70000忠魂，埋葬了当年金陵帝都最耀眼、最明亮的少年，也埋葬了无数人心中对于理想和清明的希望。柔华光顺的丝质绢巾本应是有着优良的触感，可当萧景睿用力地将它揉在掌心之时，却分明感受到了一团燃烧着的火焰，正顺着四肢百脉灼烧进来，似是要焚尽那五脏六腑。倒在长榻之上的溧阳长公主低声地呜咽出声，几乎无法吐纳呼吸。姐姐晋阳漫过玉阶的鲜血似乎再一次进过眼前，将视觉所及的一切全部都染成了鲜红，永世洗之不尽。萧景睿伸手扶住了母亲瘦削伶仃的肩头，将她转向了自己。母子二人目光交汇的那一瞬间，彼此就已读懂了对方心中所想。
1: 不行的，不行！
0: 溧阳长公主惊恐地抓住儿子的胳膊，满额冷汗。
1: 这案子是陛下亲自处置的，你能做什么？你能做什么？
0: 萧景睿凝视着母亲，视线定定的，没有丝毫的晃动。
2: 母亲，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只知道面对这样的真相，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0: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调不高，却透着一股坚持与决心。溧阳长公主觉得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正紧紧地扼住了她的咽喉，使他不得不像一个溺水的人紧攀浮木一般，死死地抓着儿子不放。
3: 景睿，你听娘说，
1: 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他有多狠。当年不是没有人喊冤，可是他不听，不听。锦阳姐姐、陈飞、静瑜，当我看着他们死的时候，我就知道皇上已经下了世上最绝、最狠、最毒的决心。这案子是他心里最大的逆鳞，谁要想去碰，就等同于要推翻他高高在上的威权，不会有好下场的。你想想看，李老先生、太傅还有你英王伯伯，哪一个不是名传天下、举足轻重？可是结果呢？谁也拗不过一颗冷酷的天子之心。景睿， 你别犯傻，难道你还能公告天下，宣扬皇帝陛下所犯的大错？
2: 那么母亲，我们就当什么都没看见吧，把真相从脑中抹去，好像从没有读过这封手书一样，是吗？如果真的是这样做的话，我们的良心可还能有一日的安眠？
1: 景睿，
2: 我明白母亲的想法，可是真相就是真相，无论我们是否有能力改变所有被颠倒的黑白，但最起码我们不能当那个隐瞒的帮凶啊。
0: 萧景睿想挣开母亲的手，却被抓得更紧了，略略加大了一点点力道，丽阳长公主的泪珠便如同断了线一般，令她不得不停下来，耐心地继续劝说。
2: 母亲，现在已经有人来夺这份手书，不是我们想要置身事外就可以的。你要相信，这天地间至高至正的，不是帝王君皇，而是道义与事实。不过您放心，我虽然做不到袖手不管，但为了母亲，我是不会鲁莽行事的。
0: 丽阳长公主慌乱地摇着头，散乱的发丝被冷汗浸湿了，贴在了脸侧，使她整个人显得格外苍老与憔悴。眼看着说服不了儿子，她的脑子急速地转着，忽然闪过了一道亮光。
1: 景睿，我们把这个交给太子吧。
2: 什么？
1: 太子呀，你不在国中时有没有听说过大梁有了新的太子？
0: 萧景睿沉吟着慢慢点头。
2: 听说过，是晋王。
1: 对对对。
0: 丽阳长公主深吸了口气，力图镇定。
1: 也许你记不清了，景琰这孩子跟齐王和林家那是有割不断的渊源，林家的小叔跟他一起长大，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如果说这世上有谁会真心实意想要替齐王和林氏雪冤，那一定是他。我们把这封手书交给太子，不是比在我们手上更有用吗？
2: 新太子。
0: 萧景睿若有所思地蹙起了眉头。
2: 我以前与他接触的不多，不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虽说当年他们有故旧之情，但如今太子正位东宫，等着就要继承大宝，他会冒着触怒陛下的风险先分这样的大案吗？
1: 景琰素来心性良正，我相信他不会忘记旧时恩义。
0: 丽阳将手稿抓过来卷起，重新装回到香囊之内。
1: 娘这就去东宫，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了。无论太子的态度如何，娘毕竟都是他的姑姑，怎么都不会有事的。
2: 怎么可能让母亲一个人去？
0: 萧景睿露出一个柔和的笑容，口气呢却是很坚定。
2: 既然太子不会为难母亲，自然也不会为难我。
0: 丽阳长公主的本意当然是希望儿子半点也不要沾染上这件事情，但毕竟是亲生的儿子，心性还是了解的，只看他一眼便知他决心已经不容更改了，当下也只是叹息一声，不再勉强。这一晚上，萧景睿重新调整了公主府的防卫，又将绢书放在了自己的身上，陪侍在母亲的寝殿门外，一夜倒也平安无事。次日一早，母子便随意用了些早膳，预计好太子散朝的时间，便同乘车轿前往东宫而去。虽然谢玉犯案被贬，但丽阳长公主毕竟是金枝玉叶，天子玉妹，东宫接待的朱执事也是不敢怠慢， 一面遣人飞快地去通报，一面恭迎他进来。萧景琰大概刚从朝堂上回来，太子官服还未来得及更换，便站在东宫正阁的阶前等候着这位小姑姑，以示礼遇。由于性情的原因，他们二人从来都不是亲密的姑侄，见面也只是淡然地互相见礼，随后一同进入阁内。可是刚迈进东宫正阁的门槛，溧阳长公主和搀扶着她的萧景睿便同时怔住，呆呆地僵立在原地。因为这轻易不让人进来的正阁之内，竟然还站着另外一个人，一个素衣白衫、无品无职的外人。这个人此刻正云淡风轻地笑着，一面躬身向长公主施礼，一面说道：
4: 草民见过长公主殿下，景睿，好久不见了。
0: 萧景睿去岁离京之际，梅长苏明面上还是誉王的人，如今乾坤翻转，他已傲然立于新任太子的身边，思情思景使人在恍然大悟之际也不免有些心潮翻滚。
3: 想不到能在这里见到苏先生。
0: 溧阳长公主冷冷一笑：
3: 当年初见先生便知非池中之物，如今看来果然是麒麟手段。
4: 公主谬赞了，太子殿下抬爱，对苏某有赏识之心，我为大梁臣民，又岂敢不略尽绵薄。
0: 他瓷器柔润，神情温和，但不知为什么溧阳长公主看着他的时候总觉得心中凛凛，于是闪开了视线。
3: 景琰，我今天来你这里是有机密要紧的事要跟你说，外人在场不太方便，能不能请苏先生回避一下？
5: 哎，不必了，苏先生就如同我本人一样，姑母有什么话能对我讲的就能对苏先生讲。
0: 这句话应该算得上是相当有分量了，就算太子只是说来客套的，那也非同小可，更何况他说话时语气之认真，没有半分随口而出的意思。溧阳长公主看着他们两个人，心下忐忑，倒有些犹豫起来。
4: 长公主殿下今天来，是为了邂逅离京时写的那封手书吗？
0: 梅长苏似乎并不在意他神情如何，仍是微笑着问道。萧景睿听他这么说，想来此事又在他的掌控之中了，于是便配合着问道：
2: 苏兄怎么知道？
4: 留下手书保命这个主意当时还是我出的呢，景睿不知道，但公主殿下应该不会忘记。
0: 梅长苏踏前一步，挑了挑眉：
4: 两位今天到东宫来，想必是已经看过手书中的内容了吧，有什么感想？
0: 溧阳长公主惊骇地看着她：
3: 难道你知道吗？手书里所写的那些事你居然早就知道。
4: 我知道又如何，天下人还不知道。
0: 梅长苏此刻的神情是在场诸人从未见过的凌厉，唇条冷笑，眉带烈火，双眸中的灼灼锋芒令人不敢直视。
4: 长公主，你们曾经姐妹情深，这些年来故人可曾入梦？
0: 面对梅长苏利如刀锋的视线，溧阳长公主觉得有些承受不住，猛地将头转向一边，咬着牙说道：
3: 你何必再多说，既然你们知道手术的内容，一定是想要它。其实我们今天来本就是准备将此书交给太子的，拿去吧。
0: 梅长苏看着长公主手里递过来的香囊，淡淡一声：
4: 哼，您错了，单这一封手书我还不看在眼里， 太子殿下想请公主您帮的忙。

0: 要比这个为难的多，不知您可愿意听上一听？
1: 萧景睿轻轻地挡住母亲的半边身子，低声说道：
2: 苏兄，家母现在身居简出，能做的事情有限，对于这件事，太子殿下如有曲解，景睿愿意承担。
1: 梅长苏看他一眼，轻轻地摇头：
0: 景睿，就这件事而言，你能做的才真的是有限。
3: 姑母，我既然向您开口，所提的事当然也只有您能做。
1: 萧景琰直视着溧阳长公主的眼睛：
3: 您真的听都不愿意听一下吗？
1: 话到此处，很显然那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要求。不过溧阳长公主犹豫片刻之后还是说道：
4: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34集。
3: 再过几日就是父皇的寿诞之日，我会为他举行一次仪典，召集宗室亲贵、朝廷重臣与武英殿合手。这封手书是谢玉的自述，而姑母你是谢玉的妻子，我想拜请姑母于寿仪当日写此书于百官之前，待谢玉共罪自首。
1: 溧阳长公主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后退了数步。
3: 父皇此生最看重的就是他至高无上、不容人挑战的威权，此案关系到他一世生命，就算真相再怎么让他震撼，他也不会自成措施，给后世流传一个杀子灭忠、昏庸残暴的名声。所以我必须造成一个群情沸腾、骑虎难下的局面，一个完全脱离了他掌控的局面，无论他愿不愿意，他都必须当众同意重审此案，而这个局面的开端就要靠姑母成全了。
5: 这你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胆大妄为了。
1: 溧阳长公主面色如雪，怔怔地瞪着他。
3: 请姑母放心，无论到时局面如何演化，姑母的安危侄儿会一力维护，不会让您受到伤害的。
5: 如果陛下暴怒坚持一意孤行，你又想如何维护我？
3: 侄儿既然要走这一步，自然已做了万全的安排。父皇如今不是当年的父皇，侄儿也不是当年的齐王，我要做的是洗雪冤情，而不是飞蛾扑火。若无后手，岂不是有勇无谋？
1: 溧阳长公主被他的话语中隐含的意思给镇住了，半天她都说不出话来。她这一年身居简出，外边的消息知道的并不多，对于萧景琰的感觉无外乎是渔翁得利。但是此刻看着他坚定如铁的面容，再看看一旁负手而立的麒麟才子，这才突然间惊觉，这个侄儿如今的锋芒之盛早已非病弱的老皇所能控制。
5: 景琰。
1: 溧阳长公主镇定了一下，看了身旁正凝眉沉思的儿子一眼，微微仰高了面庞。
5: 不管怎么样，要我当众揭穿此案，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若我按照你的话去做了，与我何异？
0: 您是在问首告之后有什么好处吗？
1: 梅长苏眉间一跳，眸中惊芒闪了过来。
0: 长公主殿下，你已知晓当年此案的真相，却还在问为他们许愿与你何意？
1: 溧阳长公主心头一颤，不由自主地垂下了眼帘。
0: 算了。
1: 梅长苏的语调中带着深深的失望，回身对萧景琰说道：
0: 今天首告需要莫大的勇气，长公主如果没有真心实意，只怕会适得其反，乱了殿下的计划，还是另择人选吧。
1: 萧景琰转身握住梅长苏的胳膊，轻轻地拍了拍。他知道林叔此刻失望是真的，心里也有几分难受。不过他原本就对溧阳长公主没有抱多大希望，也知道强迫没有意义，于是便依从了梅长苏的话，侧身从姑母手中拿过了香囊。
3: 劳您送来，侄儿代王者领情，我和苏先生还有事要商量，姑母慢走，不送了。
1: 他就此送客，没有多余的游说，反而让溧阳长公主有些不知所措了，想要开口说什么，又觉得无言以对，最后也只好转过身去，默默地低头向外走去。萧景睿躬身向太子行了礼，三步两步地追上了母亲，轻轻地扶住了他的手臂。离开正阁，走过了方白玉铺就的外院，临到影壁之前，溧阳长公主突然顿住了脚步，抬起双眼看向了儿子。
5: 景睿，你是不是觉得娘这么做有点太无情了？
1: 萧景睿沉吟了一下，
2: 这件事做与不做都有他的理由，要看母亲您自己心里看重哪一边了，其他任何人包括孩儿都没有资格影响母亲的决定，何况这件巨案一旦翻过来，谢侯的罪名就是大逆，他虽然身死，却势必要株连到二弟和三弟和谢氏族人，母亲不愿经自己之手陷他们于绝境，这份心情景睿是明白的。
1: 溧阳长公主含着泪拍抚着儿子的手背，
5: 还是你懂娘的心思，可是看太子的决心，这案子迟早要翻，该株连的谁也逃不掉，如果真为婢儿婿儿着想，由我出面守告换他们一个恩赦，倒也不失为一种解决之道。我本来想那位苏先生精明过人，自然会以此来劝说我，谁知我不过才说了那么一句话，他居然就生气了。
1: 萧景睿想了想，也觉得心中疑惑，
2: 当初结识苏兄是仰慕他的才华气度，尽管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我还是一直觉得争名夺利不是他的格调，既然他早就知道赤焰旧案的真相，那么也许自始至终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案子，至于投靠谁辅佐谁不过是手段罢了。
5: 看起来这位苏先生并不是局外之人。
1: 溧阳长公主柳眉轻蹙，眸色沉沉，
5: 可他到底是谁呢？赤焰这件案子究竟与他有什么关系？
2: 现在细究这个倒没多大意义，无论苏兄是局中人也好，仅仅是太子的谋臣也罢，他们二人既然选择当众公布谢侯遗书，可见雪耻之心已如金石之剑不留退路，倒让孩儿甚是感佩。可惜我身份尴尬，很多事情不能代替母亲去做。
5: 景睿，如果你与娘意味而处，想必一定会答应他们的请求吧。
1: 萧景睿认真地想了想，
2: 孩儿与母亲是不同的两个人，不可能会有相同的想法，世间的事多有两难之处，母亲的矛盾酸楚孩儿又岂能不体谅。
1: 溧阳长公主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看着正门影壁之上的九龙彩雕深思良久，最后慢慢地转身过来。
5: 好孩子， 你陪娘回去一

0: 萧景睿似乎对母亲的决定并不意外，点了点头，扶紧了他的手臂。
1: 母亲，孩儿向您发誓，无论将来情势如何，我们一家同甘共苦。如有人想伤害母亲和兄弟们，必先从孩儿身上踏过去。
0: 丽阳长公主心头滚烫，用力地回攥住儿子的手，两人相扶相依，重新迈进了东宫内阁的大门。萧景琰迎了上来，如同今天第一次见到这位长公主一样，微微欠身。
2: 姑母请坐，请问还有什么话要吩咐吗？
3: 我答应你。
2: 姑母可曾考虑清楚？
3: 我去而复返，自然是思虑再三。
0: 丽阳长公主黯然一笑。
3: 其实想得再多又怎么样呢？我只是做不到真正的袖手旁观。如果今天跨出你这东宫大门，只怕以后夜夜梦魂难安。
2: 好。
0: 萧景琰扬眉说道。
2: 姑母有此情意，那侄儿也可以在此向您保证，洗雪赤眼冤案之后，您的所有孩儿都会受到恩赦，绝不株连。
0: 丽阳长公主不由一震，失声说道。
3: 你居然知道？
2: 姑母所思乃人之常情，有何难察？
0: 萧景琰与梅长苏交换了一下眼神。
2: 苏先生刚才不想多谈，只是不愿把这件事情变成一场交易。事到如今也是最关键的时候，凡有半点违逆真心、交换强迫得来的许诺，皆是不可控的变数。不勉强姑母，也是为了不冒意外的风险。
3: 太子此言诚坦，倒让我觉得轻松。看来不是真心想要为王者洗冤之人，你现在已不愿引以为冤。
0: 丽阳长公主的视线转到了梅长苏的脸上。
3: 既然是这样，那么苏先生能站在这里，想必是忠人不二，深得你的信任了。却不知太子是如何确认苏先生的真心实意的？
0: 萧景琰抿了抿嘴唇，看了梅长苏一眼，见他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好像根本没听见丽阳长公主说话，心头顿时隐隐作痛。
2: 苏先生为我所尽的心力，一言难以尽数，何况用人不疑。我刚刚已经说过，先生与我如同一人。
3: 用人不疑。
0: 丽阳长公主喃喃地复述了一遍，点了点头。
3: 景琰，我一向很少关注你，今天才发现你和景玉虽然性情不同，骨子里却十分相像。
2: 此生若能承续皇兄长一志，却是景琰的心愿。
0: 萧景琰微微地点了点头。
2: 姑母回去之后，倘若有改变心意之处，不必勉强。倒是大殿之上，面对陛下的暴怒，压力深重，如无坚定的决心，只怕很难把话说完。
0: 丽阳长公主并没有立即应答，而是慎重地想了想，默默地颔首。这个时候，梅长苏转过脸来笑问道：
4: 景睿，你去了一年多，想必长了许多阅历，一切还好吧？
0: 萧景睿的唇边挂着温和的笑容。
1: 是啊，远离故国，见了一些人，经了一些事，此时再回想过往，也可以看得更清，想得更明。只不过苏兄好像没怎么变，我现在看你感觉还是那么高深莫测，难以捉摸。
0: 就这么几句话之后，两人相视一笑，仿佛心中有什么东西被轻轻地接过，清爽了许多。丽阳长公

0: 要助我们一臂之力。
1: 沉默了片刻，萧景琰先开口问道，
2: 长公主已经不是会冲动行事的人了，她肯答应便有九分的把握，不过为防万一，备选的方案还是要你一个。
0: 这没问题，严侯是绝对不会退缩的，他向我保证，如果到时候让得金銮成冤，就算天子震怒，刀斧加身，他也一定会坚持把所有的真相都说完的。不过要借谢玉的遗书来掀开此案，自然还是厉阳姑姑出面最为顺理成章。
2: 嗯，
1: 梅长苏轻轻地应了一声，
2: 到时候现场的局势难料，还要靠殿下一力掌控了。
0: 这个你放心，信得过的宗室朝臣我都分别谈过了，效果比我预料的好，不管是真心也罢，是顺势也好，他们全都表示会大力支援。不过为了避免其中有人手鼠两端向父皇告密，我已特意拜请母妃，确保这几日没有外人能见到父皇。殿中随侍的禁军也是由猛禽亲自挑出来的，他们会拖延时间，在母妃没有说完话之前，无论父皇怎么叫骂，他们都不会真的动手把人拖走。
2: 呵呵，殿下的动作好快。
1: 梅长苏笑了笑，见他露出了笑容，萧景琰这才暗暗地松了口气。
0: 我没跟你商量就联络朝臣，还担心你责我莽撞呢。听猛禽说你一直强调要步步踏稳，所以瞒着我很多事，怕我激进。
1: 梅长苏慢慢地垂下眼帘，低声说道，
2: 只要陛下还在位，要翻案就不可能真的万无一失，我只不过总想再多几分把握而已，如今这样的程度差不多已经算是我预先设定的成熟时机了，此事现在已经由殿下你主导，我也确实不想再等了，所以一切就由殿下安排吧，无论是对含冤受屈的人也好，还是对天下人也好，由陛下亲自下旨重审昭雪，和将来殿下登基后再翻案，意义总归是不一样的。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明白你对我的期望。
1: 萧景琰深深地看着他，想要叫出小叔的名字又有些拿不稳，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了忍。
0: 只要能成功让父皇当众下旨，我一定会把这个案子翻得漂亮，绝不给宵小之徒留下任何口实。
1: 梅长苏再次地笑了笑，徐徐抬起双眼。
2: 哦，还有一件事想要拜托殿下。
0: 你跟我客气什么，尽管说好了。
2: 寿仪那日请殿下带我一起去吧。
1: 萧景琰一下子睁大了眼睛，吃惊地瞪着他。
2: 我也算有客卿的身份，虽然出现在那种场合仍然会引人注目，但也不是特别的突兀，等了这些年，无论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我总想要亲眼看到那一幕。
1: 梅长苏说到这里突然发现景琰的神情不对，停顿了一下问道，
2: 怎么殿下觉得很为难吗？
0: 你在说什么？
1: 萧景琰继续地瞪着他，眸中已生起了怒气。
0: 这还要拜托我？你本来就应该在场的，走到今天这一步煎熬的都是你的心血，我怎么可能不让你亲眼目睹这个结果？
2: 殿下，
1: 不知道为什么萧景琰突然有点控制不住自己，沉脸说道，
0: 殿下什么？你不知道我叫什么？你难道是今天才认识我的？你刚才用的是什么身份在跟我说拜托？是我的谋臣吗？
2: 景琰。
1: 梅长苏将左手放在了萧景琰的小臂之上，用力地按住，重逢之后第一次清清楚楚地叫了他的名字。
2: 这也是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的一件事。
1: 乍一听到自己的名字

子如同往日一样被叫出来，萧景琰又是惊讶，又是感慨，又是欢喜，心头热辣辣地涌起了滚烫的硬块，堵在了喉间咽不下去，可又不愿意表现得过于激动，让好友看了难过，所以呢，一时间脸色变换几次，最终也没能稳妥地定下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了，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
8: 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2: 哎，师傅，等一等。
2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4: 美女，等一下，
22: 快走，别理他。
2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2: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6: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早安。
2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1: 愿意做，不用安了。
3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8: 想孩子吗？
3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 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2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

0: 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五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十五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三十五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五十五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下

0: 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
4: 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5: 一度电能干什么？
2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9: 5岁时，
3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1: 行，妈给你烧。
29: 15岁时，
32: 妈妈，别炒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1: 行，做别的菜。
29: 35岁时，
3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2: 不行，最近忙。
29: 55岁时，
3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4: 师傅，到爱心小区。
3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8: 我要投诉。
3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8: 啊？为什么呀？
3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7: 谢谢合作。
3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

0: 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嘞。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行。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4: 不
3: 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1: 为什么呀？
1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1: 哦，是这样。
2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3: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0: 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2: 那年我5岁。
2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4: 嘘，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25岁。
2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35岁。
2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2: 这一年 我65岁。
2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2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4: 嘘，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25岁。
2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35岁。
2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2: 这一年我65岁。
2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正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听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
1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9: 拜拜。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要。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8: 加
9: 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

0: 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

0: 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0: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2: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那么不是得了，每天三卷啊。
4: 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4: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7: 您坐这儿吧，
26: 一句热情的问候，
2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9: 你还好吧？
2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
4: 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五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十五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三十五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五十五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
0: 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
1: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2: 读书是一种境界。
2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2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2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3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6: 愿意做，不用安了。
3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0: 24.8%的家长

0: 绝浪费。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

0: 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

0: 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没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那年我五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0: 还有5天，
2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0: 30岁生日了，
21: 我们会死吗？
2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6: 为什么会这样？
1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5: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6: 哎，
0: 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就是我的。
1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6: 早年在
2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9: 你好，欢迎来到
1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0: 你还好吧？
1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7: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
7: 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0: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2: 在家放寒假。
2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8: 早年
2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 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2: 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9: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2: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2: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2: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0: 一度电能干什么？
3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 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行。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

0: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8: 那年我五岁。
2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0: 别管闲事儿。
28: 那年我25岁。
3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8: 那年我35岁。
3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8: 这一年我65岁。
31: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3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5: 回去吧。
3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2: 嗯。
3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替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1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5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9: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9: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读书
1: 是一种

0: 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6: 您坐这儿吧，
5: 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2: 会儿？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2: 还有5天，
2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3: 我们会死吗？
2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6: 回去吧。
2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3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9: 海啸吞没雪山，
38: 巨震毁灭城市，
3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9: 地球毁灭日，
3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2: 随手环保好习惯， 跳出生活新姿态。
2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是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 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节目一开始，G兔发了夸夸夸发几个图片，那个啊，还有跟好多网友说呀，你们以后啊。可别7、8张、7、8张、10多张、10多张那么发了，我的天哪！就是你知道那手机当当当那么一响的时候，当的我，当的真的朋友们，当的我都有点，哎呀，就脑袋嗡嗡的都。那个巨兔发了个啥呢？哎呀，发了个元宝，发了个元宝啊，尖儿没了。他这个尖儿特别像被耗子刻下去一块，关键是，来巨兔，你现在听节目了没有？你上节目之前发图，我估计你应该是能听见。哎，不能，他北京的，他有可能是用那个啥，他有可能是用，哎，不知道蜻蜓那玩意儿好不好使。来巨兔，你听没听节目？你告诉我一声。核桃尖儿啊，朋友们，核桃尖儿是一个，那真是一个，哎呦。怎么说呢，就是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注意注意再注意的这么一个部位。朋友们，核桃身上哪儿，就是这俩地方最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尖儿，一个就是两个边儿。这核桃要不是大宽边儿啊，要不是大粗边儿，怎么说呢，就是核桃边儿为什么排在核桃尖儿之后。核桃尖儿啊，有的时候你除非是平顶，你像磨盘，你像有一些还不是老树磨盘，老树磨盘其实它也带个尖儿嘛，老树磨盘也带个尖儿啊，听着呢，是不是？你看元宝，照理来讲啊，元宝呢，它其实就已经没什么尖儿了，但是巨兔啊，来，你看你自己看着，你听我说着，然后你自己看着啊，你这个核桃尖儿是在一个几乎没什么尖儿的。几乎就算平顶的位置，忽然凹下去一块，能明白吧？这个就不是说磕了碰了的问题了啊！你说磕了碰了，顶多是像大尖儿的那种核桃，像白狮子呀，你像官帽，这一类的，就是鸡心，就这一类明显有个尖儿的，你不小心一磕，叭，把整个尖儿给磕没一小块儿，那是因为它凸出来的。你像平顶的。或者像以前有那种闷尖的，闷尖其实就是算是平顶，它搓下去一块，但它也有个尖，然后在这个位置像被耗子刻了一样，忽然凹下去，这种我几乎很少见，这咋刻的我都不知道。而且你这个呀，巨兔啊，你这个也不是近期刻的，因为你仔细看你这个核桃，它没有尖的这个位置已经出现磨损了，它已经有倒角了，不是说刚刻完那种立茬，那种特别锋利的那种茬，那种斗茬都不是了，没有茬了，你看它非常圆滑非常光滑的，这种的呢，我充分怀疑。来巨兔，你先告我，这是在你手的核桃，你手的核桃，然后原来有尖，忽然你发现没尖了，还是说这是别人的，或者说是家里放了很久的，或者是你从别人手里头收的什么样的核桃，你告我是怎么来的啊，我得大概分析。你要正常，如果这个核桃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你让我猜的话啊，你要让我猜的话，我怀疑它的上一任主人，我怀疑你不是它的唯一一任主人，它的上一任主人呢，有可能要镶尖儿啊，因为文玩圈里头有的玩核桃啊，尤其文玩圈核桃圈里头有一派浮夸玩法的。就是不论这核桃尖儿什么样，我把这块给它直接拿小铁锉也好，或者啥玩意儿，给它咔咔咔咔锉下去一块，锉下去一块，锉出一个凹槽来，然后我镶金尖儿，啊，镶金尖儿这是比较奢侈的玩法。你像这两年金一下长成这样，很多人愿意在文玩上镶金，但这个金价这又下了又下了不少，现在好像是800多吧，800多少我忘了，前两天我看是800多，谁知道这两天涨不涨？就是你知道，黄金现在好多人敢最贵的时候买的黄金，现在这就相当于跌不少了。我原来唠过，我给我那人买过黄金，从我俩处对象开始，我就反正也不能说时不长吧，
但是过一阶段呢，可能包括他过生日的时候啊，送他个小金戒指，送个小金戒小金链啥的。我俩刚认识那会儿还便宜呢，我俩还便宜呢，300多，300大多。就最后我给他买的那个金戒400多的时候，我那人就已经告我你别买了。你知道这家不说你真的朋友们，家有贤妻呀、啊，家有贤妻，夫在外不做横事啊。他告我，他主动就告我，你别买了，现在涨得有点过分了。你知道300多涨400多，他就说过分了。后来涨到800多、900多的时候，他干脆从那金店边上过的时候，他都目不斜视，都看都不看，啊，看都不看，就是他觉得有病，你知道有病。谁现在在这会儿买？我后来节目上我不唠过吗？我说赶的金价1000多的时候上金店那块你看吧也有买的，我那人就总跟我说就非得买吗？我说那人赶上真的非得买时候了，你比如说家里孩子要结婚了，你说你能不买两件那也是没有办法，但这个赶最贵时候买的现在差不多，这基本这就赔钱了，这就赔老了啊。然后有啊，那个巨兔发过来了，他说是新的核桃，我自己玩的白茬啊，你自己玩的，就是俩核桃放兜里使劲揉，然后把尖儿给硬生生给割掉了。当时茬还在我兜里呢，然后茬让我给撇了。那你这咋割的呢？他应该也不是说核桃纯割，因为我分析，你像磨盘的、像元宝这一类的，没什么老款，像这种没什么尖儿的核桃，你愣割不一定割掉，他应该是跟你什么像一说钥匙或者有那种硬的东西硬碰硬过。硬碰硬导致，因为你要尖儿被磕掉了，很合理。你没有尖儿，它那地方凹下去一块，我充分怀疑它肯定是跟硬的东西碰过、磕过，磕的那个位置啊出现小裂纹了，或者像起层了。然后你再拿核桃在兜里头来回咯楞的时候，它其实就一股寸劲儿把那个完全硌起层的地方给硌掉了。你要正常核桃硌是硌不掉的，它一定是碰过什么尖锐的东西。把那个地方硌出起层了，或者干脆就有小裂纹了啥的，然后你在一盘的时候把那块盘掉了，否则的话它不能就出现一个你这完全凹进去一块了，像一个 U 外国那字母 U 一样那么出现一块，而且你盘你看你还已经盘出来倒角了，还已经盘出来倒角了啊，就是已经没有那种锋利的茬，就说明它磕掉之后你还盘过一段时间。像这种我给你的办法啊，刚才我说了，比较奢侈的玩法就是镶金镶银啊，他们有专门给核桃尖补金补银，甚至说我原先我不说我们有那个就是好好的核桃尖他都给掰去然后直接做个金尖。其实吧朋友们，其实在我看来终究啊不是一个整件，就是你琢磨核桃啊，就像之前我烙那个烙烟草的时候，什么叫微草啊，微草拉草调和草调味草，什么叫调味草，就是只要它不是烟草本身自带你说冰淇淋味巧克力味，它怎么可能烟草怎么可能发出这样的味道，你只要调完之后，有的人他觉得哎那个调味草哎一抽哎有点杏仁味啊，有点薄荷味挺好闻，有的你要专门抽那个拉草的啊，朋友们专门抽拉草的，那拉草啊很多人说就是那个臭味儿，就湖北区那么一股臭味儿，就有点像我们吉林省蛟河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他专门出那个，你看这就比较辣比较有名那个蛤蟆头那种烟草，原来我好像提过，就那个方圆一米之内啊一米之内站不了人，就室内啊，室内的话2米都站不了人，室外的话一米之内站不了人，就那玩意儿又臭又呛啊，但是有很多就有点类似于像那个拉草，就那个我说那个拉塔架那地方，就是这个草啊朋友们，就是抽它的人真正迷恋它的人，你像新玩烟草的人玩不了，你抽一口之后就呛咳咳咳嗽还臭，自己抽完自己都觉得臭，但是真正迷恋拉草的人觉得啊那玩意能抽出香来啊，很多人说有那个臭皮子味，那个牛皮子那个味，很多人说不是，这就是烟草香，这玩意咱理解不了啊，咱理解不了，我反正我一口没感受过那个拉草什么味儿，我基本现在玩的全都是调味草啊，微草我都没玩过，受不了，咱也不是那烟人，我就纯玩，然后呢就感受完之后跟别人有的唠啊，
那我基本玩的都是调味草，是葡萄味的，你琢磨葡萄味的、香草的、焦糖的，还有什么什么核桃仁什么乱七八糟，我都玩过。我自己还拿这个薄荷，我自己家楼顶种的那个薄荷，它开始开花，你知道，你不及时摘的时候，它开始开花。我就把那个花，那花它本身它有油，你拿手一搓，整个那个手滑不及溜，然后都是那个薄荷的香味，花比叶还有香味，还有那薄荷味。我就把那花呱呱呱揪了一大把，跟那个草我就放在了一起，基本放熏个两天三天的，你把那个花，那花就干巴了。它所有的潮气，尤其是家里有干了的草，像很多玩草的人，他那个草干了怎么办呢？其实最常见最常见也比较好用比较平民的玩法，就是一个是喷白酒，一个是啥呢，就是橘子皮，把那个橘子皮洗干净啊，先洗干净晾干了，把那橘子皮扒下来之后，把橘皮扔里头，借着橘皮里头的那个油和它那个潮湿度，把整个那个草再让它回湿啊，让它变潮的乎的。特别干的那种呢，抽一是抽着辣嘴呛挺，二一个就是这个整个斗波啊，整个烟斗斗波会过快的变热，你搁手拿不住，都是草特别干的原因。你要特别湿也不行，你一抽这得半天抽两口，你不抽了灭了。然后呢，你就总得点。然后再有一个特别湿的呢，你要是不是那种直冰斗，特别容易，尤其那种弯斗，特别容易你边抽边咕噜咕噜咕噜，它有冷凝水，它因为烟潮嘛，一抽咕噜咕噜咕噜响。所以这个干湿度啊，它挺讲究啊。所以他们一般那种新草都要醒草嘛，有那专门那种醒草盘儿。巨兔他说，明哥是不是也不建议现在就香，后期核桃盘还得缩尺，还缩个六饼尺，是今年核桃啊，不能够，瞅着不像今年核桃。你自己玩的白茬是哪年的核桃，你要去年核桃现在其实已经可以香了。但是呢，你要说想玩的话，你要说玩的话啊，说后期核桃盘缩尺金银是不是就会凸出来容易掉啊？不会的，它那个金和银呢，不是粘上的，也不是说像咱们说把那个金直接给它怎么整上了，就不是的。它这个东西呢，会有一个湿蜡法，你知道这个？云飞扬说今天又重播呀，啥时候直播呀？你就当重播听啊，你就当重播听，这玩意儿大傻子你。是大傻子重播。那个他们是这样，整个这个核桃啊，你这没有尖了吗，他会用蜡也好啊，或者用什么，为什么叫湿蜡法呢，去年买的是不是，那应该是没问题了，应该你现在镶尖就没有问题了，你再咋盘它也缩不了啥齿了。但是呢，我给你的建议啊，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现在就正常玩啊，就你也不用管，你就正常玩。但是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你每次玩的时候你总觉得别扭啊，你总觉得别扭。但是你现在就正常玩个大概一年两年的时间吧，给它玩红玩红玩亮玩包浆啊，玩出点玉化效果来，然后就红的之后，然后你再去香什么什么东西。因为你现在呀，就它没有尖这个阶段啊，你可能拿在手里你就使劲硌，咯了咯楞，咯了咯楞，咯了咯楞的。然后呢，你要使劲搓，你要使劲刷，这些呢，你像金子比较软，你使劲硌的话，多多少少对金上面会留下一些划痕呐、硌的印儿啊、坑啊什么，这都会有。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你现在先玩出包浆玉化来，上色了，你后期再玩就不使劲搁手里这么搓了。就不使劲咯楞咯楞咯楞，你基本你玩出玉化效果来，搁手里就慢慢转了。这个时候你再去镶金镶银，啊，要不正常来讲呢，镶金镶银它也都是啥呢？一般的这个比较传统的做法，找一块蜡，然后趁着软的时候给你直接捏到那个尖儿上。基本要就是它给你这个镶金镶银啊，也不是说就你现在这个状态，它都要往下磨。因为你这现在都已经磨出这个倒角来了，它都要拿电磨给你修出一个平整的啊，修出一个平整的面，平整的边缘啊，修出这么一个，都往下修那么一点点，可能不多，因为它修多了，它金子也是钱啊，它可能给你修一点，修出那种平面来了之后，找一块蜡，哎，把它烧软，然后往上捏出一个大概尖的形状，
然后等完全硬了之后，这蜡过一会儿它不是硬了吗？硬了之后它要拿小刀修，修出一个正儿八经的，你可能说是闷尖或者是大尖的，根据尖的状态修出这么一个形啊，拿小刀修，修完了之后稍微打磨打磨，打磨出平整啊，平整光滑这种状态。这块蜡它要拿金子融化了之后，拿这块蜡去铸，用这个蜡先做一个模，做一个模子，然后往里头浇金，浇完了之后这个金它给你粘上，这个是严丝合缝的，因为就是拿这个蜡这个完全嵌进去这个形，拿这个铸出来的啊，铸金铸银它完全严丝合缝。但是啊它也要往里打钉，打可能就是打个铁丝啊或者什么的，它会在核桃里头嘎嘎嘎扎几个眼儿，可能有三个钉四个钉这么一个状态，可能一边俩或者一边一个，它到时候看情况了啊，有这个钉。然后在金子上它也要钻眼儿，钻完这个眼儿，然后跟这个铁丝往里头一嵌，它是这么粘的，它是这么固定的，你要纯靠粘是粘不上的，没有那么结实，它一定得有这么一个鼓，就跟原先我说这做这个嫁接龙头似的，它里头一定要有这么一个签儿，有这么一个签子，把这个金子或者银子啪往上一粘，然后呢它多多少少都要点点胶，多多少少点点胶，点完胶之后它外面再用那种玛瑙刀把这个金子或者银子稍微刮一刮，刮的没有那么的生硬啊，没那么生硬，稍微刮的这个光滑均匀一点，然后你再去玩，朋友们，但多多少少的吧，我个人来讲总觉得别别愣愣啊，总觉得别别愣愣，就是终究它不是原装的尖儿啊，终究不是原装的。你不知道还有一个方法是啥呢？这个方法就比较简单了，就是你再找一对核桃，跟这个尖儿大小大概差不多就行，但你得保证它是核桃尖儿，因为尖儿跟别的地儿它终究还是来讲它不一样，或者最次最次也得用边儿的位置，因为它是两半儿啊，用边儿的位置或者是尖儿的位置，你找一个差不多的，你也得修形啊，也得修，但这就可以多修点了。你比如说拿卡尺卡修出一个一厘米的这么一个槽，一厘米宽的这么一个槽，给它修出来，然后拿一个别的尖儿，你给它专门锯下来这么一块儿。啊，然后拿小刀一点点修，修出这么一厘米的尖儿，也同样是啊，必须中间得用这个签儿啊，几根骨，这个主梁啊，像钢架似的，打进去这么两个钉或者是四个钉的，然后尖儿啊，修的这个小尖儿也打出几个钉，给它完全粘上，粘上了之后，这个就得靠后期一点点修了。啊，就得一点点修，把它这个边缘缝隙的位置都给它修好。这种呢你后期也能看得出来有那么一条黑线，你包括如果不是一个品种的核桃它还有可能出现色差，但是这个方法比金和银呢，一是要便宜，二一个就是离远了丑的时候呢不至于太突兀啊，不至于太突兀，你离远丑是金是银，你一定你瞅着那块特别突兀的有一个不是一样色颜色也不一致的那么 一部分，但是你要也拿个核桃尖儿做这么一个镶嵌呢，它颜色多多少少吧，你要只要能保证这核桃是一个品种，或者哪怕不是一个品种，它是属于一个色系一个皮质系的，你像你这个元宝的话像那种蜡黄皮，绝大多数蜡黄皮的核桃都大概能满足，大概都能满足，但是元宝有一个特点，就是元宝的边比较粗，它属于粗边，它的尖儿也比较粗，你像有一些那种窄边的核桃就满足不了了啊，你就得也得找那种粗边的，甚至说可能不是尖儿，拿边儿修出一个尖儿来，反正左右你都是修，拿边儿修然后往上做镶嵌，这个反正你后期玩慢慢注意这个颜色的话，你现在其实就可以追，你现在就可以镶嵌，因为你想你镶嵌一个核桃的边儿或者尖儿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它就不会说像金银一样出现说后期硌啦、磨损啦什么的，这些你就都不用考虑了，这些完全都不用考虑，你就正常镶一个尖儿，然后也镶这种蜡黄的、蜡黄皮质的这种尖儿，镶完了之后一点点修，修吧不要怕修。你首先来讲你这个不是因为黄尖儿修的，你是因为尖儿磕掉了，所以这个修完了之后你只要加大你的磨损力度，你就每天嘎嘎嘎使劲磨，基本有个两三年的时间吧，基本有个两三年时间，
就是那个修的刀痕什么一点都看不出来了，一点一点都看不出来，都完全磨光滑。你平时玩的时候可以拿手指头多搓这个尖儿，多搓这个位置，加速它的磨损。平时玩盘的时候，你比如五盘，这俩核桃搁一块使劲咯楞使劲硌的时候，多硌尖儿的位置，加速它的磨损。然后基本吧，你现在做镶嵌，因为你我看你这核桃，你在我看来几乎就没怎么玩啊，虽然你去年买的，但是在我看来几乎就没怎么玩，少部分凸起的地方有一点点玉化，这个都非常好追。你现在就镶一个核桃的尖儿或者核桃的边儿，镶嵌完修完了之后，你现在玩，基本有个一年半的时间，离远了看一点都看不出来，一点看不出来。有个两三年的时间，大家颜色都统一上上了之后，离远了看，或者你不是特别仔细看，你就一米这个距离，别人都看不清楚。啊，都看不清楚，就看不出来是说是修过的核桃。你要真说特别喜欢，你看，他说明哥，我还真挺喜欢这一对的，想镶一下子。你要真是说特别喜欢的话，你就按我说，反正基本就这俩方法，一个就镶金镶银。网上有一些什么镶南红、镶绿松、镶蜜蜡这些，这些都扯淡。啊，玉石类的东西都是扯淡，就是一个就是金属。啊，一个就金属，你要镶铜、镶铁，反倒是把这东西这整个等级都给拉下来了，就是金或者银。你要嫌金太贵的话，就是银，因为这玩意儿都得镶那啥，都得镶实心的，没有说给你整一个镂空 3D 打印尖儿给你镶，没有，都是实心。你想这么大一块金子的话，哎呦，还不得个两克多呀，还不得呀？我觉得咋都得两克多。啊，你要是反正不差钱你就镶金，你要差钱你就镶银，你要是金银觉得它终究来讲，金银就是这样，尤其金子吧，黄的还能差一点，但是你核桃后期玩红了，那黄尖瞅着就特别像啥，你知道吧？特别像不刷牙的那个人咧嘴一笑，一嘴大黄牙那种感觉啊。镶银呢，后期更明显，你琢磨玩红的核桃上面一个小白尖儿，一个小亮银尖儿。像我说镶这个核桃呢，镶铜皮质的这种核桃呢，虽然你别看它便宜啊，终究来讲都是补救的手法啊，终究都是补救的手法，但是呢你镶这核桃后期能让它整体的这种一致度能稍微高一点，但是金银吧，还是那句话，大家认为是奢侈品，和你这种穷补，你找个核桃边，这属于穷玩穷补啊，还是不一样啊，看你个人吧，看你个人吧。那看玩我们的不是品的啊，这个有一个叫刘鹏的玩友，他说是不是品的，不是，发了个四棱啊，发了个四棱的核桃，现在好多玩友这怕这个啥，可否邮给你帮我整一下子镶个核桃尖，这还是对铁核桃，这是铁核桃，妈亲，这是铁核桃，我看了半天，我一直以为，反正他发的也不太全面，我一直以为是元宝呢，啊，铁核桃啊，铁核桃你，哎呦，你真没必要，巨兔真的你一点必要没有，我手里有一对特别好南疆石，我便宜出给你，行不行？没上手的白茬。一顿南疆石还是，哎，你别看是逐鹿的南疆石，但是它不是炮弹状，哎，它还是正常天然状。要放南疆石里来讲，其实就是矮状的。我心动的，你那啥，你玩不玩？你拉倒吧，你铁核桃，哎呦，你铁核桃人家都玩三棱、四棱的、五棱、六棱的，或者是那个五棱半的，你铁核桃玩都是元宝。你还连金蝉都不算，太湖石啥都什么特征都没有，你别玩了，行不行？你要元宝我还觉得可以琢磨琢磨，铁核桃的话就算了吧，行不行？不够那功夫钱的了。来看看这个随遇而安，他说明哥呀，莫灵是啥玩意儿？前两天还有玩友问我莫灵那玩意儿能不能玩。莫灵啊，这个名是标准的文玩人给起出来。莫灵啊，就是剑灵角啊。他这个莫呀，他为啥叫个莫灵呢？其实后来我还真着重的研究了一下他，他的出现呢，他其实谁也代替不了，他就包括他连犀牛角他都代替不了，
就是建陵角啊，建陵的这个角，它其实分几个地方。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都是南非的料子，为啥南非的料子呢？朋友们，因为它在这个有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国际的一个什么野生动物保护法上面啊，它属于无危的这么一个物种啊，无危物种。他们有个外国词儿叫什么什么，我又不记得了。反正我就记得它是无危的。南非的建陵是无危的。但是建陵啊，它有几个产地，它其实生存栖息地，东非啊，南非有，东非有。东非呢叫近危物种，东非的叫近危物种。还有什么地方呢？阿拉伯的建陵属于一种易危物种啊，容易出现这种濒危啊，容易出现濒危，叫易危。基本吧，就是说野外吧，在野外基本是消失了啊，就是没有了，就是至少人类没有发现，就这个阿拉伯建陵，野生的是几乎是没找到过，现在完全靠的都是人工繁育啊，叫易危。还有一种弯角建陵啊，当然现在市场上基本都是直角建陵，弯角建陵现在叫灭绝啊，野外已经完全灭绝，仅存的几只都是人工圈养、人工繁育、人工圈养的这个弯角建陵。像这个南非建陵啊，南非建陵现在市场上基本都是这种料子啊，这种料子呢，实话实说啊，朋友们，他现在之所以卖的还贵，主要是他出不来东西啊。这个莫陵为啥叫莫陵啊？刚才接着说啊，刚才为啥叫莫陵？它其实填充的是整个文玩圈里黑色系文玩的一个，还不能算是空缺，算是填补黑色系文玩的这么一个稀少吧。因为其实文玩圈里头走黑色系的一共就那么几样。安于呀呀，这个也是那啥，这你看也是那个完了，蒙住了，刚说完就蒙住了。也是那个完了，这咋的了，也是元宝啊，也是元宝。他的名字麻烦给你看一眼，玩挺好，已经能看出来玉化了，磨损比较小，但是吧，元宝的皮质比较硬啊，元宝的密度啊，皮质都算是排在前面的，所以你就拿手里使劲割，它的磨损吧也是很轻微的，所以呢，玩元宝我的建议就是使劲割。核桃吧，真是我个人觉得没有磨损不是那么好看，尤其像那种柴纹的核桃，你只有使劲磨才能出来那种肉纹。你像元宝、磨盘呢这一类，可能还差一点，就是啥呢？就是它本身纹理比较粗，所以呢，不用太使劲磨，它就有那种肉质感。但是磨损是一个核桃年份的一个判定的这么一个因素之一。然后元宝呢，它相对容易玉化一些，相对容易玉化。它这种蜡黄皮儿，汗液油脂你只要浸透的到位，你盘的时间够，它基本就能走那种嫩红色，然后呢很快出现那种透光的那种玉化效果，挺好啊。这个叫安宇，这个玩意你这玩的不错，刷的也干净，玩的也干净，颜色也好，玩吧。你把你这个尖抠下来一块给巨兔安上了。对，巨兔那个不是那啥，不是元宝，瞅着太像。他给我发的也都是片面的图片啊，没看着整个的，就给我看那个角，我瞅着实在是像元宝啊。没想到是铁核桃，真的，巨兔，你要是铁核的话，我建议你不要搞它了。你花高价来的吗？应该你这个样子、这个状态的铁核桃，应该也不是什么高价的。你搞起来吧，啊，搞起来吧，放起来吧，你再找对核桃玩吧。你应该也不缺核桃吧，巨兔啊。咳咳，那个还接着说啊，随遇而安是这个莫陵呢，它是填补整个文玩圈。你琢磨整个文玩圈里头走黑色系的其实很少很少，比较有名的就那么几个，
这算是比较有名的走黑色系的。你像玉石类里头呢，就是原先说过的青玉墨玉啊，青玉那还得是那种墨青塔青啊，就那种的走深色系的。但是塔青其实很多你肉眼一瞅

也是那种深绿色，它也不完全算黑色。你像有些墨玉墨籽儿啊，墨玉籽料的这种的，你瞅一眼瞅，不贵不贵，是不是？不贵，我拉倒吧，不够费劲的了。那个，这个墨玉啊，墨玉这算是黑的。然后你像谁呢？黑曜石，黑曜石呢还不完全黑，因为黑曜石还有啥呢？有这种猫眼啊，有猫眼，有猫眼光。你像黑曜石现在还有啥呢？蓝曜石、灰曜石这些，只有黑曜石它算走黑色系啊，它算是个黑的。然后呢，像违禁品里头犀牛角，犀牛角呢也不完全是黑的，也有黄角、有灰角、有花角，黑角算是这里头卖的最贵的啊，黑角算是最贵的犀牛角。然后像谁呢？像有一些水牛角，它有的有这种黑的啊，黑角。像藏羚羊，藏羚羊里头有一部分吧，你像还有谁呢？像原先提到过的跳羚啊，跳羚也是，其实它也是一种羚羊角。还有谁呢？别的就没有了，别的没有了，基本就是黑的，真的朋友们，能走黑色系的基本就这些啊。紫光檀，咋把它忘了？紫光檀这算是走黑色系的，再剩下就很少了。然后像那种有一些，你像刚才我说紫光檀，紫光檀呢它也不是纯黑纯黑的，你也能看到木头的纹理，因为它准确来讲吧，紫光檀你要按属五属八类来讲呢，它属于黄檀啊，紫光檀它属于黄檀，所以它里头也有一些你肉眼看是那种土黄色那种颜色，就是说它纯黑。朋友们，整个文玩圈里头说黑纯黑纯黑的很少啊，很少。所以说这个剑灵呢，剑灵它的这个角算填补了文玩圈里头这种纯黑色系的这种文玩。你像他们现在有这种玩五行的啊，玩五行这个补八字的这种的，补八字缺五行缺啥这种。你想黑色它属水，五行里黑色属水啊，所以说这个有很多说要一说要补水的，他有的这个主张往身上带黑色系的，朋友们，这都是在我看来，我还是那句话，这在我看来都是最 low 的、最低端的说补五行的方法。啊，首先来讲，我之前我节目上唠过，五行它其实不是说五种元素、五种东西，五行不是五种元素，朋友们，五行啊，它其实是五种形态，啊，形态它是一种态势，它是一种，存在于世间的五种，类似于说是状态形啊，你想想，它为啥叫五行？啊，好多玩意儿有可能没琢磨，它为啥叫五行？行，咱说行走。行动，是不是？行，行，还有什么？对对对，还能组出什么词儿来？行，你想，它其实是一种运动的状态，它是一种在动的态势，对不对？你想，它五行要说五种东西，它为什么不叫五种？对不对？五类，它为啥不叫？它为什么叫五行？它其实是五种运行的状态，一种态势。啊，原先我说过，火是一种这种放射性的，是一种猛烈性的，啊，像金它是一种这种收敛的这么一种状态，像金木它属于一种萌发的，是一种生长的，这它是一种五种态势。所以你单靠说颜色，说啊红色我就能补上火，说绿色我就能补上木，青色就能补上木，说白色我就能补上金，这太低端了，朋友们，这种想法可太低端了。然后呢，用最简单这种想法说啊，是那什么什么东西，那应该就是属啥？说水晶应该就是属水吧？哎，还没那么简单。白水晶他们认为说能补金，因为白色是金色呀，金的颜色，五行里头金的颜色是白色啊。这实在在我看来太低端了。然后呢，很多人就认为说补水，水的也五行颜色属黑，那我们要在身上带一些黑色的东西。啊，这个，但是整个文玩圈里黑色系的文玩其实比较少。你包括这个剑灵角啊，这个剑灵角叫墨灵，你看它竟然叫墨，其实确实它够黑，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够黑啊。墨灵，它这个灵呢，正常来讲文玩圈里就要说这个墨灵，这个灵呢是灵魂的那个灵啊，灵魂的灵，生灵涂炭那个灵，怎么想出这么个词来？但正常呢，其实就是羚羊角的羚，可能很多人。

为了规避说羚羊，羚羊的这个羚字在网上能不能是敏感字啊，被规避啊，被这个和谐呀、啊，被怎么怎么掉啊，或者是有的人认为说是濒危物种被举报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所以一般这个羚啊都不写羚羊角羚，写个这个灵魂的那个羚，叫墨羚，其实就是剑羚啊，其实就是剑羚角。南非剑羚角是现在市场上主要的原材料。这个原材料朋友们，你别看它有的长的能一米多长啊，短的大概也有个60多厘米、70多厘米、80多厘米，就这么一根料子，它能用的也就大概那一哪来长。它底下呀长螺纹的那个地方，就那个剑羚角，它底下螺像螺纹岗似的啊，那一圈一圈那个，它这一部分全是空心的，没法用。真要用的话，这一段也就咱说能做个刀把啊，或做个什么什么什么手杖啊，就基本就也就做个这东西，或者填上芯了，做个这种按摩棒啊，赶筋的这种棒啊啥，这也就罢了了。它也就是剑，就从尖儿啊，从那个羚羊角那个对的那个剑羚角的脚尖儿，脚尖儿往下大概一哪多，有的可能一哪多一些吧，有的大概能将近一尺，特别长，也就大概不到一尺，不到一尺，也就基本就一哪的距离，只有这一段距离是实心的能用，再往下全是空心的。所以正常来讲，你别说这原材料没多贵，或者是这个文玩圈新贵怎么怎么着的价格，它其实也就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才正式算进入到文玩圈的啊，就这个东西，去年下半年进入到文玩圈，基本吧很多人就拿它出来和谁呢，和这个椰蒂做一个对比。你没法对比，一个植物一个动物你怎么往一块对比呢？但是吧，现在有很多这个椰蒂啊，朋友们，咱就说一串普普通通一串108，一串无棕的啊，无棕全黑的一串椰蒂108，它价格甚至比一串这个剑灵角可能都要贵，同等尺寸的108，这一串无棕的椰蒂可能要比剑灵角还要贵啊。这个椰蒂现在这个价格两极分化太严重，好多人过来找我说明哥想要椰蒂，我说你上淘宝去看看吧。因为椰蒂吧朋友们，这个得啥唠啥，椰蒂我个人的建议，你要不是说你家钱是大风刮来的，你爸就是随便讹个谁然后就能有几千万的贿赂的话，咱难说难了啊。咱说你爸要不是说在一个什么什么职位上然后没事就行贿受贿的话啊，尽量我不建议玩那个无踪的椰蒂。一串椰蒂可能得个3-4千，再好点的贵点的尺寸大点4-5千、5-6千椰蒂啊，朋友们，我说个椰蒂啊，你串108一点必要没有，你有5-6千呢，你都买串我哪说哪了啊，朋友们，哪说哪了，有5-6千你都不如去买象牙了，对不对？有5-6千都不如去买象牙了，你买串椰蒂，反正你个人各想法，5-6千真的，你说买黄金不好吗？买串椰蒂，再有呢，椰蒂其实椰蒂跟星月在我看来其实没什么区别，朋友们。包括星月也是一样，我跟好多网友都唠过这个事儿，就是星月你最后玩一个就上色、玉化、开片，没了，啊，只要玩开片了，玩出磨损、玩出玉化来了、上色了，你说是不是大留白？这个在我看来真的是无所谓。好星月、赖星月，只要它的星点不是特别粗、特别空，这个都无所谓，这个在我看来都无所谓，就只要这个星月能满足到一个够玩，能达标到够玩，能玩就没问题。那种特别粗的星点的，那种质地一点油性没有的那种，还脱纸子那种的陈化料的那种，那没有玩的必要。剩下说这星点只要没有那么过分，说星点多点有点连星，这个其实在我看来都无所谓，都能玩。就是什么经济条件玩什么东西，你说哎，我经济条件够，我就可以玩大留白，那可以玩河豚、玩冰诺、玩什么的，这些的都可以。剩下那种我预算也不是特别高，还想追求极致大留白，这夹上了，就是星月只要够玩都可以啊。所以说星月在我看来，就普通老百姓来讲啊，200-300买串星月就够玩，相当够玩了，真没有必要说哎，我1-2千、2-3千去买一串星月去，椰蒂也是。

一样，有宗线的怎么了？这不也不是不能玩，有宗的也不是说比无宗的密度就完全差，也不是啊，朋友们，好多你听好多商家他这么讲，他说：“哎呀，无宗的椰蒂密度高，哈哈，扯淡，朋友们，那纯扯淡，它高高不到哪去，高不到哪去，它有点类似于说啥呢？你像星点大、星点粗和星点小和没星点的星月。”你要说克重上来讲呢，它有点纤维，有点那个区别。你想它没星点，它肯定那个地方长是实的，有星点在那块是一个管儿啊，是一个管道，所以它是肯定它这上面它多多少少有点区别。但你就记住了，有星点的星月它玉化润透起来比没星点的星月要快。为什么？你汗油脂有东有地方走，它所有的星点的这个管道它都走汗走油啊，它在里头它能形成一个渗透，所以后期玉化起来比那种大留白的玉化的要快。所以说啊，这个那种非常微小非常微小非常微小，可能都得小数点后多少多少位才能看出来差别的那种不一样，真的没有必要说人为在这个上面就要做一个差别然后做一个挑选。你看椰蒂也是啊，那种无宗和有宗的，朋友们不如花个大几十块钱，大几朋友们有宗的那个椰蒂啊，大几十一百多就能买得着，所以说真没有必要说花几千去买无宗椰蒂，没有那个必要。你像这个剑灵啊，今天唠的这剑灵，这个你说能不能玩呢？能玩。首先来讲，它作为一个角类文玩，它也能玩，它也有甘蔗纹。剑灵角的甘蔗纹还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的角类文玩，它的甘蔗纹在我看来吧，相对比较粗，然后相对比较规整。剑灵角啊，这是反正我见过的角类里头，它的甘蔗纹是非常规整的，从大面上瞅你就能瞅到白线一条一条非常规整的平行线，一道的一道的一道的一道的，它不像你就包括犀牛角，就包括犀牛角，它的甘蔗纹是凌乱无序的，杂非常杂乱的排列的。而且就是有的犀牛角啊，那种玉化，咱说玉化料啊，可能好的玩友都没见过，它有的那种玉化料的那种犀牛角，它是从表面能看到内部，能看去大概个一毫米左右的这么一个厚度，一个深度的，你能看到它外面有甘蔗纹，里头也有甘蔗纹，就是层层叠叠的甘蔗纹啊。其实像啥呢，像这个普通牛羊角，有那种浅色牛羊角看是最清楚的，就从内到外密密麻麻，非常一层又一层的这个甘蔗纹非常明显，有的叫甘蔗纹，有的叫竹丝纹，就是它的这个整个它的这个结构组织一层一层一层的。但是呢剑灵角不是了，剑灵角就是一道白线在表面上，你能看就这一道白线，一道一道一道一道的，然后排列的非常的规整，就这个。所以说现在市场有一些拿谁呢，拿黑水牛角，拿黑水牛角冒充剑灵角，有没有？有大量啊，是现在市场充斥着大量的这种的。为啥呢？非常好分辨啊，水牛角，黑的水牛角，它那个甘蔗纹是你能看着一层又一层，然后杂乱无序，然后这个甘蔗纹呢，这个蛛丝纹一根一根的排列非常紧密。但是这个剑灵角呢就不是，一根一根它排列的非常规整，你能看着非常清晰，非常直，笔直笔直的一道一道的白线。啊，这个用作一个分辨。然后呢现在网上有一些主播在讲啥呢，说讲这个剑灵角啊，它有猫眼光啊，它有猫眼光，有这种荧光效果。不是，朋友们，所有的深色角类文玩，深色的角类文，你像刚才我说那种浅色牛羊角，那个你看不出来它有没有呢，其实也有，但是因为它浅色你看不清楚。深色的角，你包括有一些那种黑红水牛角啊这种的深色的，你刚抛光出来它都有猫眼光，但是随着玩啊，朋友们，随着玩它都慢慢就都没有了，包括这剑灵角也是，随着你玩慢慢都有了。然后沾汗沾油它就会开始出现收缩，慢慢变干，你只要给油给的不及时，所有角类纹纹都发干，发干发裂。这剑灵角呢，朋友们，为什么它现在市场上卖的比较贵，大概价格也就在个像单圈啊，单圈价格得在个一两千左右，像108小尺寸的有的可能得卖个两三千左右，三四千左右。就这个东西啊，它特别不出货，就这个剑灵角它的裂特别多，就整个原料我不说大概也

0: 啊，全都黑水牛角毛虫。黑水牛角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呢，它有的透，就是你别看它黑，但是它有点透，黑透黑透的，所以进行一个染色啊，进行一个染色，染色完之后冒充这个尖翎角，这种你拿回家蘸点酒精一蹭就能把那黑染那个颜色给蹭下来啊。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不舍得这么试啊，这个莫灵啊，就这尖翎角啊，我实话实说朋友们不是特别尖。白阿德他说这不比椰蒂香，你这玩意儿哎呀不好弄，不好弄啊，这个你现在再让我找我都不好找，你是碰了，你真是赶上了，真是赶上有我认识这个大哥他手里刚好收了这么一串，你算赶上了，要你现在让我再去找的话都不好找，也能找着，但是价格就得老贵了。有别的玩友听不明白了，一个那个啥，一个骨头。行了，今天节目到这了，压的时间有点长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啊，回听所有往期节目。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8: 在河之洲，
7: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8: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7: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8: 过而能改，善莫大，
7: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8: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7: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8: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7: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8: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7: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8: 孔雀东南飞，五里。
7: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8: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